0: 哦，对，也可能是隧道
1: 啊、隧道隧道，对对对、没错。
0: 黄浦江很窄，不像南京长江那么的宽。黄浦江很窄的，我感觉就几十米就过去了。
1: 那个时候坐轮渡带着我妈转了好几圈，确实是，好像一次可能过去也就五六分钟。
0: 对，它很短。完了之后，其实长江面最宽的是哪里啊？张家港到南通的那个江面是真的很宽。小时候张家港曾用名沙洲。
1: 哦，
0: 你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沙洲幽黄的那个沙洲。
1: 我怎么突然之间想起了沙溢呢？就是
0: 这个可能关系不太大吧。
1: 我头两天看了那个沈腾的新的电影嘛，我们就说当年的军艺校草
0: 啊，
1: 跟沙溢，
0: 跟蒋奇明一起演的是吗？
1: 对，
0: 厨子是吗？
1: 对、欢迎来到龙餐馆
0: 啊！对，你有没有学里面的那个饭怎么做的？
1: 饭怎么做的？我感觉一个也不符合我的饮食要求。不过那个卤鸡腿好像还可以哦。
0: 卤鸡腿是你的拿手好戏。
1: 卤鸡腿可以的。
0: 然后我再讲，就想沙洲啊，小时候那个去玩嘛，我有一个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的爸爸是沙洲人，就是现在的张家港人。然后我们去，然后就说那下午也没什么事儿做嘛，说到江边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就说你看这个轮渡啊，再过江就到南通了。那个对面南通发电厂那个大烟囱就看得很清楚。但那个江面特别宽，大概那时候摆渡过去，从张家港就从沙洲到南通要45分钟，很宽啊。
1: 这么远吗？
0: 这么远啊。哎，以前镇江到扬州你知道也是要坐轮渡的吗？在没有润阳大桥的时候。
1: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想到了一首诗。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那个时候的李白就是坐着船在长江上飘来飘去吧，可能是。
0: 还有什么京口瓜洲叫什么的京口瓜洲，哎呀那首诗我忘记了，算了，我本来不想说的，回家不好听，有点不想回家的感觉。
1: 对，这个回家就是好像有个苦情的感觉，对吧？
0: 苦情山茶花，
1: 哎，
0: 对吧？
1: 我没有说怨什么富。
0: 策划了一个漫游滇西6天5晚的深度游，9月7号的时候呢，从南京直飞出发，我们也不赶路，全程安排。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呢，天气开始转凉，很多叔叔阿姨啊，一到这个时候吃饭就容易不舒服，饭吃两口就觉得顶肚子啊，总觉得胀。
2: 今天真是刷屏了，这33块钱能买到大举坤沙马年生肖酱酒，还是包装超级华丽的中国红鎏金马，这宴请啊，这上桌太吸睛了。刘女士说，老爸今年89了，他是特别喜欢这款酒，连夸的那一种，说喜庆好喝。谢谢认可啊，那就多陪老父亲喝上几杯吧。看到赵总啊，是我们的老朋友，说菜不够好，是酒不够对，菜可以凑合，酒不能将就，就选马年酱酒啊。确实马年酱酒啊，摆上桌的那一刻，这顿饭啊，就说明你是认真准备的啊。马年酱酒呢，不仅是好看，同时倒进杯里的感觉就不一样，它是微黄透亮啊，闻起来呢是酱香、焦香、糊香一层层的往上涌。你像会喝酒的，抿一口，这眼睛一眯，不用你多说一个字，就知道这酒啊不便宜。咱们中秋到了，中秋的饭菜吃的是家里的味道，桌上的酒啊喝的是团圆的心意。马年酱酒值得每位听众去选购，4007-101-909。

0: 4007101909，扫码。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8: 每一个买了这些东西回来，你又很爱吃，可是呢，吃了5个之后，你才初初的尝到它一点点那个味道。要停止。
0: 对，包括呢，你比如说那个车厘子也是一样的哈，你买了一堆回来，然后一吃你就完全停不下来。都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哈，人的饮食跟猫咪啊狗狗是一样的。
8: 真的是这样，就是像我，因为我之前虽然养过宠物，但我不能算是资深的养宠人。但我现在因为开始做了一只宠物家，我都会去关注狗狗们喜欢吃什么，猫猫喜欢吃什么，
0: 他们对于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不管健不健康也控制不住。
8: 那倒也是。
0: 他们还没有意识说啊，这个东西不健康，我要少吃一点，还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8: 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震撼到我了。有一个博主啊，养了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黑色的拉布拉多，那个拉布拉多一顿要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他有一个他自己的饭盆嘛，那个饭盆呢大概直径有25到30公分，就有这么大。
0: 就大家也会想象一下吧，比脸还要大的一个脸盆的那种感觉。
8: 里面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啊，里面有一坨三文鱼，
0: 一坨，
8: 然后一坨牛肉，西兰花，胡萝卜，还有那个饭，然后完这个还不算什么，一个鸭腿。
0: 完全不感兴趣的话，你很难去训它。
8: 对，
0: 就是，他要对这个东西有欲望才行。
8: 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动物，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水族馆里面看到他们训那个白鲸。然后不是，是你做一个什么动作，顶个球或者海狮之类的，就给你一条鱼。
0: 但我是拒绝动物表演的，不好意思。
8: 就我只是这样说啊。
0: 对，我是拒绝动物表演的。
8: 就是训练它的时候会给它去吃。但是如果你们家里面的猫猫给你表演一段，你可以吗？给你唱个歌。
0: 唱歌我要吓死了。唱歌我其实这两天其实有在努力的想要训一下哈，因为我家里面确实有一只猫，它是属于那种比较聪慧的，而且呢很馋，
8: 表演欲很强。
0: 不是表演欲很强，就是有训练的可能性。
8: 它喜欢吃。
0: 对，
8: 只要你给它吃它就可以。
0: 对，就是我还看了很多的网上的那种啊，比如说猫博士啊什么什么的，去训猫的一些视频，讲了一些这个原理吧，就是你最起码的根本条件哈。你看到那些网红狗狗还有网红猫猫哈，到底是怎么训出来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下，不要觉得说自己家里的孩子怎么就像是一个低智商儿童一样，人家都上过清华北大的，其实跟主人他的自己本身的认知有关系。
8: 主人说我自己也没上过清华北大，我也不指望我家里面的宠物可以上清华北大了。
0: 那很多人就会说，那他们健康快乐就好啊。但是有的人呢就会说，你看看人家的猫咪，你再看看人家你自己，对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对比。
8: 怎么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就父母经常会讲的，你看看别人家小孩考多少分，你才考几分？
0: 对，
8: 哎，你是那。

0: 那种别人家小孩的那个吗？
1: 我可能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为过别人家的小孩。
0: 我好像从来没有成为过
1: 啊。嗯，不重要。嗯，现在应该是成为别人家的小孩了吧？
0: 也没有吧，我觉得大家都过得挺好的其实
1: 啊。那只能说呢，你的家族非常优秀。
0: 你说我家族里面啊，家族里面，嗯，就那样吧。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好像跟亲戚来往的也没有那么的多，
1: 一言难尽的感觉。
0: 你有没有发现小时候啊，就是经常会家族在一起聚会啊什么的，现在越长大越孤单，就家族也不怎么聚会了。
1: 嗯，是的。
0: 他很怕你过得好，又很怕你过得不好。
1: 我很怕让人知道我过得好不好。
0: 对，别人问怎么样，财务正常。
1: 我一般都要哭穷的。
0: 你哭穷有的时候有点假，你知道吧？别人会觉得，哟，你这么哭穷，别人问你，哎，你最怎么样啊？正常。你下次学我，你说正常。
1: 不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很穷哎。
0: 啊，那
1: 就事实如此。
0: 你下次就说正常，因为正常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不好意思，我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借给你。
1: 就是你那应该这么说，够活着。
0: 哎，可以生存，可以生存。你说我毕竟还有六只猫要养。
1: 哎，是的，没错，
0: 对不对？
1: 哎，
0: 六只猫相当于六个孩子，每天一睁眼哇哇要奶喝。
1: 不，这个。

0: 性非常的强。哎呀，不管猫咪还是狗狗吧，只要是你喜欢它们，同时你对它们负责任，它们就会认你做主人，然后他们也会保护你的安全。
1: 我以前也不懂苏木和边牧，你知道吧，我就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养一只苏木，人家说你干嘛呀，你家里面有那么多的羊啊牛啊，要它干嘛？要放牧吗？我说为什么苏木是要放牧？

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么登录进来之后啊，大家先做一个动作，就是给我们加一下关注啊，主播好，加一下关注啊。首页大家看到这个第一排啊，这个有十个小方块啊，第一排的第二个主播号，大家点击进来，下滑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给商盟大鹏加一加主播号的关注，后面啊再通过我们的主播号进入到直播间就是最方便的。
1: 嗯，好的，那么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31号啊，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同样呢也开启即将啊开启九月份的行情了，各位，新的一周已然开始，新的一个月份即将开始啊。八月份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走出了

凯文沃什在这个全球央行行长的这个会议上继续放歌啊，继续放歌。其实不出意外啊，各位，对吧？我们还是跟大家讲，就是在沃什的这个放歌言论出来之后呢，这个加息的预期从30%+是骤升到了50%-60%，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跟大家讲，这个底层逻辑大家应该看得明白啊。美国这40万亿美在顶在这儿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也知道，在11月份啊，有重要的中期选举啊，所以而且大家，我跟大家说过一个底层逻辑，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沃什是怎么上来的，对吧？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些之后呢，你觉得他就是一个民音时歌的这么一个人，对吧？民音时歌，而且马上会有美国的一系列的这个非农啊、就业啊数据出来啊，他可以慢慢的修正嘛。他现在就是在整个在做一些。这个提前的这个引导，对吧？但我们总体认为，就像今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啊，这个大概率是加不了息的啊，加不了息，甚至有可能如果等到油价下来，最近大家听到了吗？就是基本上这个特朗普也是在做一些预期管理啊，说委内瑞拉的石油多少多少多少都是我们接管了，然后据说呢他也在美国国内召集这些大的这个原油企让他们加大开发啊，加大这个开发的央国企，尤其是央企会受益的，和一些比较优秀的民企吧。但是总体我们觉得可能还是利好于大的有资金流的这个拿钱融资成本比较低的啊，这样一些大的央企。那么最利好的我个人认为是银行啊，各位，对不对啊？最利好的是银行，你多还10年要多还多少钱啊？各位有没有算过？有房贷的朋友应该能有感觉的吧，多还10年要多还多少钱啊，是不是？这银行是大大的利好，而且这个房贷其实是资产质量非常好的一个贷款，一块业务，对吧？还有啥？还有这个周末长鑫呗，长鑫这个业绩各位出来好吧，对吧？今天刚刚在群里好像我们还有朋友，一位叫富利的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当时在群里我刚才还跟他互动了一下啊，他说这个，所以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真的是可以跟一些这种价值投资的高手们去学一学。他说宇树再跌10块钱就上市开盘价腰斩了，说腰斩一次还贵啊，我就回了一下，我说对，还是要业绩说话，看看咱们存储一哥的业绩表现。然后富利就说了，他说希望今天能新高，我就减半脱离成本了。对，这就对了，这操作你说你能不赚钱吗？对吧？好公司，哎，等我赚的，可能我赚个10%-20%，夸仓减一半，我40%的利润到手，那且不就是我脱离成本了吗？对吧？那你中间这个利润让它慢慢跑呗，我也没啥压力了，对吧？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看一下，长鑫半年700，本来上限给到是500多亿，对吧？他直接人家赚700多亿啊，上限又打开，这一年下来不得赚1600-1700亿啊，1500-1600亿吧。对不对？那你看现在动态 PE 才25.6倍，各位，现在是3.多万亿的市值，那冲个什么4.85万亿，且不正常吗？对不对啊？这还不是因为业绩说了算，人家业绩是真好啊！现在咱们是全球排老四，对吧？在存储里面，当然了 ，HBM 我们差一点啊，但是在 DRAM 全球一载模，对吧？新的这个 PCB 里面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衬底材料啊 ，PTFE 载模，最近我们看到像什么肯特股份啊，对吧？还有什么沃特股份啊，然后还有像对沃特啊、肯特啊、联瑞新材啊。对吧？最近都涨得不错啊，对吧？对，最近沃特，哎呦，沃特今天又板了，对不对？哎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华正啊，华正是最地道的啊，600183华正啊，申意哦，不是申意，申意，然后华正也有啊，跟英伟达的，对吧？申意是应该已经在因为进入英伟达的产业链了，申意啊，还有一些像华正啊，对吧？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这个 PTFE 载模大家可以去稍微自己去稍微理一理啊，稍微去理一理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你跟踪产业链的话，大家知道啊，现在这个最大的缺口是什么，就是马上新的 Rubin 架构也要出来了，大家知道对吧？现在 HBM 嘛，是高端的 HBM 是紧缺的，各位你知道吗？除了高端的 HBM 之外，现在什么缺啊？这个MLCC 缺 ，MLCC 新的这个 Rubin 架构里面 ，MLCC 可能这个，用的价值量要增加2到3倍，但是它的产能根本就跟不上啊，所以现在供不应求的是 MLCC、CCL 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 PTFE 的载模啊，这样一些相关的材料够不上，然后又在涨价，
啊，那你说这个逻辑大家去想一想呢，想一想呢，啊，对不对？好吧，好，来，各位进来之后，大家还是欢迎大家多多的给我们做一些转发互动啊，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分享到您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好的，欢迎你开心加我快乐啊，来了打

0: 卡。好嘞，来，大家进来之后第一件事儿，给我们刷一波666或者888啊！大家进来之后先打个招呼，然后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今天的黑马竞选和股指竞猜都欢迎各位抓紧时间可以参与进来啊！有今天这个沃特股份是真不错，两连几连板了，各位数数啊，几连板了2886啊，这个沃特股份对吧？PTFE 载模啊，载模的相关标的啊，相关标的啊，我看看啊，对吧？包括一些树脂，从上游的原材料啊，到这个载模，大家可以去拎着这条线自己去问问 AI 啊。其实 AI 整理的很好的，网上的一些研报材料蛮多的啊。既然有新的这种工具啊，大家要多去用一用，好不好？来，10:15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我们来到新的一周，同样呢，今天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啊。我们看到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关于沃时的放鹰啊，关于我们看到对房地产的政策，那关于对于长信的炸裂业绩啊，整个周末还是有不少消息的这个云集啊。那首先还是想
2: 到了现在的低位啊，达到800多块钱这位置。基本上已经跌了44%，但是我觉得从它累计的88倍的涨幅来讲的话，我觉得跌的时间和空间应该还是有点不太充裕啊。所以这个位置上，即使说中继有这个快速的一个折返跑的一个反弹结构，但也是什么反弹而已，不是趋势反转。那么从时间空间上啊，我觉得还不够。但是有一点，产业链链的2、3体对国内链的一些板块个股，我看了一下，都是什么，都是非常明显的在拒绝下跌的一种特征。那这种拒绝下跌特征应该什么，是有利于行业板块有未来很好的驱动能力的。那么像这个现在领涨的这个液冷服务器方向，大家看都是什么，是属于算力的中游端的一些赛道板块在积极的一种发力。像健康科技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赛道股，大家看像这个都是涨价的推动力度比较强的这个细分赛道。国际的科技大厂涨价，那么国内也会什么同步推进涨价。那在这种涨价，然后再加上它半年报业绩非常好的一种数据，基本上来讲都是什么，都是有利于他们有非常好的预期和未来。同时呢，在这个二级市场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航天，还有这个重要的低空经济的这个无人机赛道方向，我觉得要重视起来，因为已经到9月份了。一般来讲的话，就金九银十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的产业链供应链就是什么底部震荡攀升的一种爬坡阶段往往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什么行情的预期和未来尤其是我们在去年同期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赛道板块，一般来讲都是大底，然后震荡爬坡。底部位置开始震荡爬坡，然后真正一上这个10月份呢，11月份这个位置就开始嘛进入一个强势的加速阶段。虽然说每年的行情不完全一致，或者说做盘手法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当下位置的底部区域基本上是确认无疑的。对这类的公司也是嘛，也应该是大胆的持仓待涨。
0: 嗯，
2: 以上这些呢就是我说的一个指数区间震荡不改变三浪上攻预期的研判观念，核心主线依然在什么2、3梯队大科技为主。然后呢传统的顺周期和消费只是按照反弹和波段的逻辑来参与几个。
0: 好嘞，好，感谢今天张老师的观点分享，我们周四的节目再见。
1: 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职业证书编号 A06-8062-0080-009。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8: 好，10:30，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在半点的时候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
0: 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今天是周一，也欢迎各位多多的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做交流和分享。大家可以发现现在进了大南京之后呢，只要你发言互动啊，大南京会给你积分的啊，这个积分呢大家可以到大南京。

上我们可以最终啊可以对一些周边啊记得判断，就是大家的判断会比较的趋同，对吧？所以筹码集中度会非常的高，然后就是预判了你的预判。其实总体大家也知道，现在才走在这个建高速公路的阶段嘛，才只是基础设施阶段。那么接下来还有大模型的应用，大模型到最后的商业化落地，到 B 端到 C 端，就是其实这个产业革命可能也才走了半段，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市场已经有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和质疑了，对吧？ 那怎么去这个运平这样的一些波动和震荡，那我个人觉得大家去分仓啊，一定要去分仓，对吧？即使我们看好现在缺什么，现在就是缺一个大的爆款，缺一个当年的这个 DeepSeek 时刻，对吧？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就知道你好，也知道你很好啊，你27年也打，明年对吧？27年可能也打满了，那你28年还能不能够继续啊？有没有什么事件能够支撑你进一步的打开机构的资金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和逻辑？那么现在就缺一个 这个爆款的杀手级的应用，对吧？缺一个DeepSeek时刻，如果这个DeepSeek时刻出现了，再一个 DeepSeek 时刻出现了，那可能会进一步打开对于 AI 的这种空间。否则现在市场就是资金啊，特别是在大量的在 AI 里面沉淀的资金，现在就是沉淀在里面啊，就是基本上也上下两难。所以现就目前这个市场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做配置啊，上去了你去啊，对吧？我那天碰到我一个银行的朋友，我觉得他挺好的啊，也是个女生，做投资做的蛮好的啊。 他说我7月份抄底以来，他说我涨过10个点我就卖啊，然后掉下来我再买啊，现在就。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亚太市场的走势情况。我们来看到今天的亚太市场其实整体来说也是比较的弱势的，恒生指数下跌0.8%，我们来看一下恒科。 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55%，国企指数下跌0.4%，台湾加权指数下跌1.48%，日经225下跌1.57%，韩国COSPI指数下跌2.07%，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49%。 那么这一时段跟大家继续来看一看，A股中报的全榜单来了。那么截止到8月30号，A股公司中已经有5550家披露了2026年中报，合计实现营收37.68万亿元，同比增上涨了7.63%，规模净利润是3.5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794.53亿元，同比上涨19.4%。 其中呢是4137家实现盈利，2819家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0: 是不知道的啊，见都没见过。其实他给我们大家发的图片呢，我一看就认识啊，是穰河，这是如皋当地的一个非常稀罕的一个土特产，而且呢它的味道也很特别，它属于姜科的一种作物啊，是在嘴里呢带有那种生姜的辛辣的口感，在当地老百姓还是很喜欢吃的。如皋、如东以及海安这一带呢都有野生的穰河，包括现在也有人种植了。哎，由此我就想到啊，其实我们江苏各地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啊，特色农产品。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是不是可以一起讨论起来，哎，给申琪来说一说你们当地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土特产呢？只有你们当地人知道，吃的还挺欢的，都吃了多少代人了，但是外面的人啊知之甚少。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哦。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么最近呢，鸡蛋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那原本日常餐桌上最常见、价格相对稳定的鸡蛋，哎，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变贵了呢？最近我们记者来到了南京仲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去探访，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和林若轩发来的报道。
2: 南京鹏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仲裁市场里面最大的鸡蛋批发点。记者来到的时候，公司总经理苏平正忙着指挥工人把一箱箱的鸡蛋从大车上卸下来。他告诉记者，这几天鸡蛋的批发价格一天一个样。
3: 今天是一箱涨五块，昨天也涨，前天也涨，连涨三天了。
4: 这三天总共涨了多少钱？
3: 涨了15块钱。
4: 一箱涨了15块钱？
3: 对。三天变化还是蛮大的，你咱们有客户来啊，昨天还不是这个价，咱们今天又涨了，就是反正还是涨幅比较大。
4: 货源紧不紧呢？
3: 货源还是比较紧张的，对，因为现在就是销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咱们产地还是那么多，然后产能比较低，这个天夏天这个天气热，
4: 它属于是季节性突击上涨是吧？
3: 对对对，对，每年都是这个样子。
4: 那今年价格和去年价格相比？
3: 今年和去年价格相比，还是今年稍微涨幅比较大，因为去年价格是比较低迷，好多就是养殖户就是比较亏钱，然后也淘汰了一批那种比较小的养殖户，今年就是产区但量还是比较小，然后导致今年价格稍微偏高一点。
2: 苏平说，由于市场需求量大，
0: 由于尤其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这个梭子蟹啊，真的是一改以前高价稀缺的状态，现在价格也是大幅回落，而且品质比往年更好了啊，让大家呢期盼已久的秋日海鲜自由如期而至。好，我们来听一下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在市区四季园农贸市场看到，各水产摊位前琳琅满目，货源充足，各类新鲜海货整齐摆放，销售火爆。其中梭子蟹成为当下市场的主打爆款，货源供给十分充裕。据市场商户介绍，目前梭子蟹根据产地不同，价格梯度明显。连云港货源售价每斤40到50元，品质更加的舟山梭子蟹售价每斤70元左右，价格亲民，性价比十足。
6: 比之前出海之前就便宜了20-30块钱一斤。
7: 哦，
6: 那个时候卖到100多呢，那个时候卖到100多，单位之前100多，然后90几、80几，现在就是50几、40几。
5: 对比开渔前的高价行情，本轮梭子蟹价格实现大幅回落，价格亲民的同时，今年梭子蟹的口感和肥美度更是升级。据了解，今年原定8月5号正式开海，受到台风天气影响，开渔时间延后10余天。这段意外的生长期，让近海梭子蟹得以充分育肥沉淀，肉质更加饱满，水产商贩。
6: 今年按照理是8月5号开海，但是因为今年那个有台风，一直到10几号，所以今年的梭子蟹相对来说是比较肥的，它多养了有10来天了。
5: 开渔红利覆盖全品类海鲜市场，当下海鲜市场迎来全面丰收潮，除了爆款梭子蟹、扒皮鱼、金线鱼、野生小黄鱼等各类时令海鱼悉数上新，商户们纷纷表示，随着开海时间推移，后续海鲜捕捞量或逐渐回落，叠加中秋消费旺季临近，市场需求上涨，海鲜价格大概率迎来小幅回升，市民可以抓紧当下窗口期，趁早尝鲜。
6: 应该还有一个多啊，还有一个多 多月吧。

0: 复制先结束啊，一个多月是最长两个月吧，差不多。有的是赶紧。
1: 有的是赶紧吃啊，还有一个多月梭子蟹就要结束啦，大家赶紧吃啊，真的是现在是梭子蟹最最肥美的时候啊。不过现在小朋友开学了啊，没有时间呢到
2: 全程冷链直发，江浙沪皖次日达，即便是远在北京广州的消费者48小时之内也能收到带着陈露的新瓤盒。
3: 我们已经卖了四年了啊，我们现在销量的话也从第一年的1000斤到3000斤，到现在的15000斤，那我们把品控这一块做了越来越完善啊。我们从这个泡沫箱、冰袋、无纺布袋这些的话，已经保证了整个瓤盒在运输过程中的新鲜度。
2: 从院角零星栽种的小众土菜，到3500亩连片丰收的致富金芽，下园瓤盒的3年蝶变之路，正是我市依托本土资源禀赋，以技术创新结产业独点，全链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鲜活实践样本。下一步，下园还将探索全链路升级，让这颗夏日限定鲜货成为一年四季都能稳定增收的长效富民产业。
1: 好，今天我也在朋友圈当中给大家发了这个瓤盒的照片啊，让大家来猜一猜。

苹果，丰县苹果啊，我知道丰县的狗肉，沛县的狗肉我也知道，牛蒡啊，我也知道，但是牛蒡的确也比较小众，因为它大多都是出口的，国内的比较少。它可以加工成牛蒡茶喝，它的叶子呢也可以炒着吃啊，的确也是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邳州的大蒜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啊。我们吃的大蒜很多都是来自徐州的邳州，还有山东的金乡。你说的台杆我不知道是什么，什么叫台杆啊？真的不知道哎。哦，是不是蒜苔把它晒干了？共同分享哦。又一位来自南通地区的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冷蒸。啊，他发了两个字，冷蒸。对啊，这个冷蒸也是很少见的。冷蒸啊，冷就是寒冷的冷，蒸是蒸包子的蒸。有人说冷蒸难道还有热蒸吗？不是啊，它跟什么蒸啊，蒸冷不冷的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这个东西，叫这个名字，很奇怪啊。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麦子啊，就是一年麦收的短短的十几天才会有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吃的是个麦子，就是把灌浆饱满的这个青麦粒啊炒熟了磨制以后，就磨好了给大家吃。它有青草的香味儿，也有麦香味儿，软糯绵密啊，时令期非常短，如果放的不好很容易馊。我记得小的时候冷蒸上市啊，比如说我有时候我爸妈从菜场买回来给我吃，我今天早上忘记吃了，结果到晚上放学回来放在那塑料袋里，它就馊了啊，就是很容易馊哈。当然现在有冰箱了，小时候没冰箱啊，所以才会这样啊。有人喜欢吃，有人不喜欢吃啊，有人喜欢吃的爱不释口啊，把它搓成条，里面还放一点什么蒜，小蒜是吧，放在里面，哇，觉得特别好吃。还有人放糖在里面吃，但是我觉得它有一股奇怪的味道，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特别爱吃啊。但是呢，如果你是正好在麦收的时候到南通地区去玩的话，哎，真的可以尝一尝看看是什么味儿啊。其实呢是以前啊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家实在没东西吃了，就把那个还没成熟的小麦把它给炒熟了吃，是在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美食。那么这样的一个习惯呢，一代一代相传，到现在依然保留着。也有朋友说，申琦，你不能因为你来自南通，你天天推荐南通的东西啊，你是江苏省台的主持人好吗？你得要多多推荐我们大江苏的各地的美食。是的是的啊，我错了我错了啊。好，在这里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就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少见的。比如说啊，像那个乌米饭，你们觉得少见吗？可能苏南的朋友觉得很常见，对不对？南京啊，苏锡常的朋友啊，从小就吃这个乌米饭。但是你要知道啊，对于苏北的朋友乃至外地的朋友来说的话，还是蛮少见的。我第一次到南京来的时候，看到街头有这个油条包饭，我就觉得这个做法很稀奇。然后甚至看到有乌米饭，当时叫黑米饭嘛，哎，包着油条，我说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米呢？都觉得很奇怪哈。但它这个米呢又不是黑米，它是乌米，是用南竹叶把它捣成汁儿，然后泡草丛里或者到家里把蚊子给熏一熏。但实际上它长的那个菜就特别的好吃，非常的鲜嫩，但很多地方并没有把它给开发出来，而淮安人民把它开发出来了。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你看这个说着说着都12:49了。好，我们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02，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

0: 这个养殖平台了，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壮观。咱们这样一个养殖平台是怎么建出来的？它是架在什么上的？
1: 这个我们是在船厂进行建造的。它您看到的这个是大型的钢结构的这个网箱，
2: 能适应海水的盐度，大风大浪时鱼会不会有应激反应，海浪对网箱的冲击应该怎样应对，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问题。
1: 这个恶劣天气也是我们现在养殖的一个困难嘛，但是现在好在我们的网衣的安全以及就是在这个网箱内的安全，这个鱼苗是能保障的，这一点还是比较好。但是特别大的风浪，我们的人员就要从这种平台进行撤离。
2: 海上的复杂因素多种多样，为了养殖好三文鱼，智能网箱不仅用上了模块化精准投喂系统，还运用了智能化管控体系、水文水质监测系统、网箱结构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等智能化养殖装备，为以后实现深远海无人化养殖提供了可能性。
1: 这个是我们的养殖补光，夜间以后啊，就是我们为了让这个鱼啊，就是有一个白天的一个效果，我们做了一些夜间补光的一些效果，就是让它始终感觉在白天。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让这个鱼呢，就是一直吃一直长。
0: 那像中间这个巨大的一个房子，这是干嘛用的？
1: 这个主要是它的一个就是设备间。它这个设备呢，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网箱的投喂系统，发电系统，以及就是说那个我们后期这个网箱，比方说要清鱼晒网，它的起伏系统都在这个房子里，
0: 相当于一个中央控制室了。
1: 对，就是一个控制室，然后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控制室进行操作。
2: 三文鱼从鱼苗长到商品鱼，个头要达到5公斤以上，需要2年的时间。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5月份是三文鱼的收获季，养殖人员每周会根据订单量以及天气情况进行捕捞。公船会以3000到5000尾一个批次，从近远海网箱中把鱼吸出来，避免鱼体受伤，然后即刻宰杀，用冰块迅速降温，再到整鱼装箱转运，全程采用低温中转，最快30个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城市。那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的口感如何？究竟有多鲜美？正巧昨晚工人们捕获了一条大鱼，个头还真不小呢。
3: 放在冰里面，它保证了它的那个新鲜。
0: 这我还头一次见这么大的这个三文鱼。
3: 你看里面的心鳃非常的新鲜，还有红红的。
0: 这能有多重啊？
3: 这个有8.几公斤，我们是去了脏的，去了内脏的，空的。你看它特别的肥美。
0: 8点几公斤？
3: 对，
0: 17斤啊。
3: 17斤，它的重量都赶上那个进口挪威的三文鱼的重量，甚至有超过它。咱国产的三文鱼有这个重量的话，也是比较难得的。
0: 这个皮毛好光滑、
3: 对，你看见它的那个非常的银色的部分，非常的
0: 真漂亮，
3: 银亮银亮的。
0: 来，我提一下啊，
3: 我双手抱一抱。
0: 我拎一下，哇，这么大，我都不行了，不行，抬不动了，太重了，太重。
3: 比较肥美，像我们做刺身呢，它选择最好的这个部位，就鱼背的部分，它特别的厚实紧实。真正好的那个油脂线，它会非常的明显。
2: 三文鱼是否新鲜，从外观判断，一是看鱼皮是否顺滑油亮，二是看鱼鳃是否鲜红。那这鱼到底鲜不鲜、肥不肥，就要通过刺身的吃法检验一下。

0: 的做法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外皮有点焦焦苦苦的这种脆感，
1: 对，
0: 然后吃到里面鱼肉的那个香味儿也挺充足的。
1: 对，而且它处理得很得当，就是通过这个橄榄油烧一下的方式，把这个鱼本身的这个鱼腥味给盖掉了，所以就是很香，吃起来就是纯鱼肉的这个香气。
2: 那这道干煸的三文鱼。

0: 现在算肥吗？
1: 肥，现在肥到头了。
0: 哦，
1: 马上再过过，为什么封孩子就该少子了？
0: 啊，嗯，那时候就不肥了。
1: 对。
2: 特许捕捞船的皮皮虾一上岸就被抢购一空，记者在这里找到了一位老渔民，他和皮皮虾的缘分已经有40个年头了。薛树来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北塘人，三代靠海为生，他17岁随父辈出海，半生与海为伴。皮皮虾不仅是他生计的一部分，更见证了天津人对这份美味从冷淡到追捧的变迁。
3: 我的父辈他们就是打鱼的，
4: 那他们那个年代皮皮虾怎么样啊？
3: 那个年代的皮皮虾就他就不要
4: 啊，不要啊。
3: 对，我们主要产生就是鱼，各种鱼类。
4: 嗯，
3: 因为那阵的皮皮虾不值钱，不太多。以前不像现在这个运输这么方便，以前没有大养的设备。
4: 嗯嗯，
3: 就是说你这海里弄是活的，等你到家里以后他就死了。从90几年开始是2-3块钱，
4: 嗯，
3: 30块钱
4: 一斤。
3: 对，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就变成10多块20多块钱一斤。
4: 今天多少钱一斤啊？
3: 今天发行的情况下发到60多块钱，这个
4: 怎么样？贵还是便宜啊？
5: 嗯，批发价40不算贵。
4: 这时候还算肥吗？
5: 肥，它就是
4: 肥啊，
5: 就是个头肥的大了，一天一个价钱，现在价钱不定。
4: 哦，昨天多少钱啊？
5: 昨天发50了，
4: 然后今天又降了。
5: 今天降10块钱。
6: 哦，它有黄泥的，有黑泥的，有沙子泥的，知道吧？
4: 哪种好吃啊？
6: 大狗地下吃出来的产出来的东西嘛，刮沙子。
0: 哦，那您觉得哪种产出来的好吃啊？
6: 还是台湾的那个泥的黄
0: 泥的是吧？
2: 在天津的市井烟火中，皮皮虾早已是百姓家里必不可少的美味。张阿姨是地道的天津人，吃了一辈子皮皮虾，她总结出了一套挑选皮皮虾的诀窍。今天她又来到菜市场，我们跟着她学几招挑虾的技巧吧。
7: 看它的活度，然后这种带这个王字的，就是黄带黄的。
4: 哦，母的，
7: 哎，对对对，母的带黄的，这个你可以一面就能觉出来，你看咬上了，看见了吗？
4: 哦，它能扒着你手。
7: 对对对，它能咬上，特别的活，我的眼睛是亮的。
4: 哦，
7: 哎，
4: 它死的呢？
7: 死的就有点发乌了，它都变一起了，从那个脖子这个肥肉
4: 啊，
7: 一掐它活的是特别的硬，
4: 嗯嗯，
7: 这个就特别的软了，然后就看这个爪。活的是特别有力，
4: 嗯，
7: 有力是张开的，
4: 嗯，
7: 就有点往下垂了。
8: 就像皮皮虾这种的，那我就认为本地的是最好吃的。我们的挑剔基本上来说就是只针对这些本地特色的海鲜产品。
9: 我们家螃蟹皮皮虾总吃，基本上会像这种开海的季节会吃挺多的。
10: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天津人没有不喜欢吃的，打小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个季节下来没有不吃的，我觉得看到它就会买。
9: 特别贵啊，但是现在没有感觉，我们借钱我们也得吃。
2: 正因为对这份鲜味格外的偏爱，天津人也研究出了各式各样独具特色的皮皮虾吃法，其中渔家小炒便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经典家常做法。这道菜最关键的配料就是本地特色虾酱，将鸡蛋打入虾酱中打散搅匀，包好的新鲜皮皮虾肉放入锅中焯水备用，再将虾仁、章鱼同样焯水，起锅烧油，下入辣椒段、葱，打好的虾酱小火煸炒，快要定型时倒入焯好水的配料，出锅前放点韭菜碎增香，最后倒入盛有皮皮虾的碗中压实，把碗一扣，周围放上口袋饼，一道极具本地特色的渔家小炒就完成了。
9: 点这道菜的人多吗？
11: 挺多的，因为虾酱嘛是自己手工制作的，
9: 嗯，
11: 不是那种外边买的。
9: 嗯，虾酱是不是也是天津本地的特色？
11: 对对对。
9: 哦，我尝尝啊，看，首先我能吃进嘴里的是皮皮虾的鲜香，整条吃下去真的很满足，不用剥啊。其次呢，
2: 一封糖料和椒盐料一炒，连着虾壳都能一起吃，外皮酥香，虾肉嫩滑。在天津还有一道地道的吃法，那就是辣炒皮皮虾。把皮皮虾放锅里小火煸香后出锅，再将干辣椒、大葱

0: 锅炒香，倒入煸香的皮皮虾，随后放入甜面酱与皮皮虾炒匀，加水焖煮，待汤汁收干之后即可出锅。虽然是辣炒皮皮虾，但是辣而不燥，浓郁酱香裹挟着海鲜鲜甜，回味十足，尽显地道天津味儿。老味吃不尽，新意更出圈，有人把这份鲜融进了面食里，创新推出特色皮皮虾锅贴，新颖口味成了网红爆款，本地人爱，外地人追，千里奔赴就为这一口。
1: 您是从哪儿来呀？
2: 从南京那边过来的。
1: 哦，怎么想到来这儿呢？
2: 我们就专职三个人过从南京坐高铁4个多小时，然后过来尝。
1: 啊，专门为了吃这个？
2: 对，专门吃他家一家，为了美食不负千里来的。
1: 感觉怎么样？吃起来？皮皮虾锅贴？
2: 我们都已经光盘了。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呢，
1: 美食爱好者。
2: 美食爱好者，老吃家。
3: 皮皮虾的话，绝对是这个店里的，包括我在心目里的虾类是第一。
4: 当地塘沽也有拿皮皮虾入馅的。比如说他包饺子、蒸饺啊，都会做这个。最后我想了，跟他跟锅贴结合一块儿。还有肉质的香，还有这个地方的一个和馅的一个手法，融合在一块儿。这个就是地方文化跟这个地方的海鲜结合一块比较合适，而且就是它有视觉效果，能够让人感觉到特别有食欲。三只皮皮虾整只的，能够让大家能看得见。基本上在我们店来的每桌每个人都要吃一个，
1: 这是最少，
4: 而且吃完也有打包带走的。
1: 那一天咱们店大概能卖出多少份啊？
4: 就这个店应该一个500个左右吧，最多的时候我估计2-3千个吧。
0: 实实在在的整只虾肉，地道金味与海鲜鲜甜的完美融合，让这道皮皮虾锅贴彻底圈粉。吃这口美味得戴上手套，轻轻从中间一掰，滚烫的鲜汁瞬间溢出，三只饱满完整的皮皮虾肉顺势展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这一口极其的皮皮虾的鲜甜，锅贴的焦香与馅料的醇厚，究竟藏着怎样的惊艳滋味？记者早已迫不及待想要解锁这份人气爆棚的津门特色美味。
1: 哇，感觉很满足啊，吃起来。
3: 我很接着的。
1: 哇，好香啊。
3: 一般好多人就先掰一点冰花尝一下，然后一口吃这东西必须要有着满足感。
1: 太满足了，吃。

0: 我可以触摸一下这个炉壁，感受一下我们老高炉的这个传承。
1: 炉壁上还挂着百年前的炉渣和炭渣，如今坐着的却是喝咖啡的游客，这是一种在别处感受不到的空间体验。
0: 我们也结合高炉的特色，研发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餐品，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炉灰汉堡啊，炉渣。

0: 3到4倍。目前我们的这个灌装速度可以实现每小时3.6万瓶。
1: 传统分仪有了科技加持，老字号真正跑出了新速度。智能化改造让生产流程更加科学规范，工人们告别了重复性体力劳动，只需通过屏幕进行实时监控和环节抽检，也能确保生产线的高效运转。生产端的加速度成功转化为了游客打卡的高热度。据介绍，近一年博物馆文旅营收已突破1000万元，从传统的酿造车间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旅游，
2: 剩下的其实大部分的就是我们的工程师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会由我们的工程师来监督这些机械手臂机器人，来保障他们更好的运行。
1: 游客们所在的车身车间有超过700台机器人协同工作，每76秒就有一台新车下线，让大家直呼过瘾。在参观人群中，一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人格外专注，他叫罗一涵，西南大学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大四学生，专程从重庆赶来。
3: 来了之后只能说太震撼了，这是我见过最智能化的工厂。其实我觉得工业旅游它是一个全新的一种旅游形式，比起我们传统的那些到某些城市去旅游，它其实是一种很新兴的，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可能也是挺感兴趣的。整个参观过程真的触及到了很多学业上面没有实际见过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就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吧。然后这次也确实让我大开眼界。
1: 罗一涵说，他的同学和老师都在关注这个工厂，课堂上的图纸和参数在这里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线。据了解，这家汽车工厂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还有人带着年迈的父母从山东专程过来。
4: 山东聊城就专门看一趟，然后今天一会儿结束再回去。
5: 为什么这个吸引力这么大？
4: 他不是能参观那个车间吗？
5: 是的。
4: 怎么组装诞生的那些，好像从去年就开放了吧，就是一直想过来看，就挺确实也挺远，开过来5个来小时吧。
1: 一家三口跨省而来，这是一次对造车技术的好，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6: We're looking for some places in Chongqing. Like kind of artsy.
7: 像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可以达到5到8万，然后周末的话就更多，8万以上。然后像这个我们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加的这个游客量。
1: 如果说北仓代表了老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深埋于涪陵群山之中的816工程，则展示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一面。这座耗时18年挖掘而成的地下核燃料工厂，始建于1966年，2002年解密后才公之于世。如今，它已成为以三线建设历史为背景，以神秘地下工程为特色的红色研学目的地。
8: 让曾经尘封隐秘的地下核工厂，成功转型为年接待游客量90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4000万元的高品质沉浸式红色研学目的地。
1: 地下核工厂摇身一变成红色景区，那一个正在运转的现代化工厂能不能也向游客敞开大门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乳制品企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9: 您看这个水龙头像不像走进了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世界？只不过这里流的不是巧克力，而是牛奶。当然了，也不是真牛奶，而是水做的人工倒井。那么游客呀，往往会在这儿接位拍一些互动照，这也是工业旅游的第一印象设计。还没看到生产线，就已经走进了一个牛奶的世界，氛围感满满。
1: 穿过打卡点，正式进入生产车间。在这里，游客可以近距离看到牛奶的灌装、打包全过程，数十条生产线同时作业，形成震撼的牛奶灌装河流景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
10: 8月1号，呼和浩特市在中国乳业大会上荣获了世界乳都的荣誉称号，景区呢也是集乳业文化、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和深度体验于一体的这么一个景区。特别是进入暑期以来，东南亚的客人包括韩国的客人也是呈这个大幅度上涨的态势。这个呢与我们相关政策是分不开的。
11: 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

0: 各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雄厚的工业制造能力既是支撑制造强国的坚实基石，也是一笔等待深度开发的旅游财富。开发好工业旅游资源，一方面能够带动消费升级，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也能让更多人走进工厂车间，直观了解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成就与技术实力，增强民族自信与产业认同。当越来越多工厂可游可玩可感知，当冰冷的钢铁与机械被赋予温度和故事，工业旅游这道制造风景线必将为消费复苏注入新动能，成为展示中国制造实力的一张亮丽名片。
1: 票源优惠，把影片热度转化为景区流量。
2: 带着电影发现来打卡，然后还知道成都有一个二仙桥，真是不枉此行。
1: 八仙带来的变化不止在景区，这个暑假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跟着热闹起来。这里是动画电影哪吒和八仙的诞生地，这家公司目前正在打造一部针对4到12岁儿童的动漫短剧。在这里参与研学的孩子不仅能够成为第一批小观众，还能了解动漫的制作过程。
3: 那个姐姐做动画片非常厉害，因为他按一个键就生成了起来，我觉得非常厉害。
4: 前段时间我看过八仙，我觉得里面特效非常的酷，然后来到这儿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做的。
1: 影视带来的热度正在从取景地向更多消费场景延伸，而在成都，电影效应背后有一个不断壮大的数字文创产业。目前成都高新区已经聚集成

0: 要求。重灰移转回到我们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才建立了这么标准的厂房、标准流水线还有标准的一个产品质量的管控，还有一个数据化的管控，所以才符合我们目前消费者当下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1: 人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走进潮汕，也让藏在城市记忆里的侨批文化走进更多人视野。影片里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
2: 轻松愉悦的感觉。
3: 看完四渡透，从幕后得知嘛，又在咱们杜云罗氏壳这边也有取景，然后就更加想来这边看一下了。然后今天来了之后也是不虚此行吧。
1: 山脚下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最近也热闹起来，山路上车停得满满当当。
4: 我们全村381户，1485人，再加呢700-800人，但现在我们村全村共有500多个床位，现在从7月份来基本全部爆满，我们半个村子都是游客了。
1: 舒中琴是平阳村的村民，以前守着这片山过日子，如今游客从家门口经过，他也琢磨着做点小生意，于是他在家门口支起小吃摊，卖些炸洋芋、烤串、冰粉，都是游客喜欢的家常味道。
5: 人家都说我们罗氏壳风景好，这个天然氧吧嘛，空气好嘛，可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这个生意可以做，就是在家门口找生活费的事情，干嘛不干啊？
1: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生意更火。舒中琴一个人忙不过来，女儿也会赶回来搭把手。
5: 如果要是遇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嘛，那个就另当别论，那个人挺多的，那个一天嘛500-600啊。1000啊，这些损收入是有的。嗯，
6: 什么玩意儿？
7: 你不懂，这个叫吃力。
1: 电影《四渡》中，两名红军战士边刷标语边分吃一种干果，很多观众看完电影都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就是贵州大山里的刺梨，眼下正是刺梨成熟的季节。中了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系列活动，不断拓展电影家的应用场景，着力延伸消费链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看来，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对电影价值的判断和引导机制。
8: 因为这个影视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给文旅赋予故事资产。实际上因为传统的旅游呢，我们都说叫衣食住行游购娱，有了影视之后呢，我们的文旅就升级了。就是电影呢，现在我觉得它迎来四个融合吧，我们叫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让大家在2小时、3小时的电影之外，还出现了电影周边消费行为，比如说链接到非遗、链接到餐饮、链接到电影中的一些秀、一些文旅点位的二度打卡、复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9: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影视的价值早已不止于影院票房。从创作、发行、设备、技术，到电影 IP 衍生的文旅、餐饮、零售，这些真实而广泛的经济活动共同构成了电影产业的经济版图。正如专业机构测算的那样，每1元票房能够撬动15.77元的相关产业收入，这个拉动系数远高于绝大多数传统服务业。当越来越多人抛开单一的票房视角，众多影视取景地树立起产业联动、激活消费的全产业链视野，大荧幕上的光影将不断照进实体经济，中国电影也将为助推文化繁荣、赋能经济增长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名字奇怪，长相可爱，这些解压花卉哪个最可爱？沙质硬朗，热质出片，多肉萌趣，石斛雅致，省心好养又治愈，文创绿植走进生活，颜值寓意双在线，解锁新潮绿植，把充满自然生机的治愈神奇带回家。消费主张。

0: 眼下，不少地方的绿化带景观火爆出圈，北京的月季，上海的虞美人，广西柳州的洋紫荆，这些盛放在街头巷尾的鲜花，不仅勾勒出城市的四季美学，更成为了藏在现代人身边的天然解压场，变成了治愈疲惫的小确幸。2025年，我国鲜切花出口猛增超40%，第一次冲破了2亿美元大关，我国成为全球最大花卉生产国、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家庭园艺、低维护植物、智能种植等花卉类的消费热点产品。现场不仅有全球蓝色含量最高的玫瑰惊艳蓝、会变色的杜鹃、少见的牡丹品种黑豹等，还有一批名字奇怪、长相可爱的小众花卉，凭借独特的魅力圈粉无数。
1: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豆兰，它一个非常好听好玩的名字叫做炸糊的花生米在黄帽，哎，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这盆兜兰也有个奇怪的名字，熊猫微笑。靠着这些古灵精怪的名字，让原本冷门的兜兰一下子被大家记住了。
2: 大家一种的各种维度、各种美，适合人的生活习惯，人舒服花舒服。我们希望这种兜兰的多样性、兜兰的美能够被喜欢。
0: 展台上还有走神话路线的花卉，
3: 这个就是魔鬼蚊子兰，然后别名叫齐天大圣。你看它这个花型上面有三个触须，就很形象，像那个齐天大圣的样子，很威风。
0: 而这个高高的桃色毛地黄，因为这些斑点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斑点狗。这些新品吸引力有多大，现场买花的队伍拐了好几道弯。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
4: 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冲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带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体。
0: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

0: 会爱好者。三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1: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父辈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治愈感。
1: 这叫凤梨，空气凤梨，然后不用管它，它也叫那个植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它点水就可以了，它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0: 朱月烟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根，生活总会给出惊喜。这方小院里的美丽经济还在继续生长。
1: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0: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2: 说洋洋花洋洋茶，这是只是传统性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0: 今年是马年，因此不少商家特意打造了以马为主题的绿植文创，凭借美好寓意、新颖设计，迅速走红花卉圈市场。
3: 今年以来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4: 今年是马年嘛，肯定是以马系列为主。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跟马相关的，这就是马蹄莲，像一匹黑马一样，您看看，
3: 一匹黑马，这个寓意好。
4: 对，
3: 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4: 是的。然后这个又是正是花期的时候，然后这个马蹄莲呢花型也漂亮，然后也是应景了马年系列。
0: 马蹄莲品种丰富，而今年自带黑马气质的黑色花苞款尤为畅销，寓意低调逆袭，厚积薄发。而且马蹄莲容易养活，花期超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4: 还有我们今年自己研发的那个文创产品，你看我们的五花马系列，它蓝色的，蓝色我们栽了蝴蝶兰，其实寓意就是马上就是福来，这个蝴蝶兰嘛，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热植系列，叫彩叶玉，我们管它叫马上彩头，马上有彩头啊。这个就是富贵子啊，马上富贵，上面那就发财树，马上发财啊，最上面那是福禄童，就寓意叫马上福禄。
0: 如今商

0: 又打造的。
1: 我们这款小马呢，其实挺受这个小朋友喜欢的，10岁左右的小朋友喜欢这款马。每次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逛街的时候，小朋友首先第一眼发现了这匹马，都让家长给买回家。这个富贵竹就跟学习相关，它是学习节节攀高啊，有这个寓意在里面，所以小朋友看到这个就很兴奋。
0: 把热带雨林搬进家是什么体验？近年来主打观叶的各种热带植物，因为颜值高好打理，成了年轻人装修客厅和阳台的新潮玩。
2: 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每天喷一喷它，如果没时间的话，你可以半个月给它泡一次，几乎就不怎么需要打理。
0: 形态酷似鹿角的鹿角蕨是近两年热植界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
3: 比如说就养些花，它看着心情也好。
4: 没有，开不了。
3: 不是开不了，你是没有光照。现在
0: 在市场，记者碰到了一位资深的多肉爱好者张阿姨。逛花卉市场是她最大的乐趣。
4: 我还不好。
0: 工业风造景能轻松打造出和普通绿植不一样的个性空间，完美契合年轻人追求小众独特家居风格的需求。
5: 本身咱们年轻人就没有功夫去照顾这些植物，然后既然想养，那肯定是以先养活为主。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然后在生长缓慢的时候，就是可以陪伴它的主人的时间也会更多，然后它本身的价格波动也不会那么剧烈，就是相对的更保值一些。其次就是这种植物，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外形，它的社交属性非常的强。
0: 不闻球生命力极强，堪称砍头不死，即使根系受损，晾干后重栽仍能存活。
5: 不闻球它主要是以锈为美，像是没有锈的不闻球，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大水球，就是以一个圆球为主，就像这个样子
6: 啊。这也是不闻球。
5: 对，然后当它慢慢的开始出现锈斑的时候，就是这种颜色的斑块，就是有一些锈迹，它可能是白锈，也可能是红锈。
6: 别看两个其实差不多的样子啊，然后这个就是
5: 特别便宜的，
6: 便宜就60-70。
5: 对，就是最适合初学者去玩的一个。
6: 这个上面因为长上了这种锈斑，价格就涨了100块钱呢，168。
5: 对，
0: 如果要进阶，那首选象牙公，胖乎乎、憨态可掬。
6: 它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胖胖的，
5: 这个可以管它叫肚子。它的这里面结构是一个类似于咱们的刷碗的百节布，是一个海绵体，但是它的密度会比百节布更高，有一种类似于拉丝状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去做储水和储存它植物所需营养的。
0: 象牙公靠大肚子储水，极度耐旱，数月不浇水也无碍。再来看看按厘米定价的疏雨双子铁，
5: 就是这块是铁树的一个块茎，储存营养的一个地方。这块它比如说这棵疏雨双子铁定价是1厘米1500块钱，大家来
6: 那这个差不多3厘米。
5: 对，
0: 块茎直径3厘米的铁树价值约4500元，因为生长极慢，贵在时间与稀缺。在湖南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店内拍照选购，享受着花草带来的惬意时光。
7: 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呢我想来花店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同时最近在工作上有点迷茫，然后我想在花店挑选一下我喜欢的颜色的花，并且它的品种寓意也很好。就像我手上的这个绣球花，它就是有希望的一个寓意，一个月会来个2-3次，在这里逛1个多小时，治愈我美好的一个心情。
6: 大概每次花费呢
7: 100左右的一个区间。
8: 我们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在节日啊，或者是在周六周末啊，会来到我们店里面去治愈一下自己，然后会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家庭一起出来出游，过来感受花花草草。像我们的每一盆植物上面都会有它的名字写好，然后会有它的寓意和它的一些养护的特点，这样会方便客户去做选择。
0: 交个朋友，网纹草，招财罗汉，罗汉松，通过赋予独特的寓意和创意，让每周一花、买菜代售花逐渐成为消费者的生活日常，

0: 不少商家还在绿植上悬挂招财运、事事如意、好运连连等吊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1: 我想要多挣点钱，所以我想跳这个招财嘛，招财运。因为这种的话，我了解到主要是它比较好养活嘛，平常就比较忙，不好打理，所以说就想说，就是既有一个好的寓意啊，然后又好养活，所以就挑这边了。
0: 备受消费者追捧的招财运绿植，学名鸭脚木，也被称作鹅掌财，叶片舒展四手掌，有着招财进宝、八方来财的美好寓意。一盆招财运的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而且养护简单，生命力顽强，懒人新手都能轻松养活，成为市场里的新宠。
2: 金杯百合竹的话，从我们字面意思理解啊，它就像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嘛，而且它的叶片的颜色比较跳、比较明媚，让人看上去心情比较舒畅。
3: 我们现在比较受青睐的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些微景观这种玻璃器皿的，然后就是这种板植的这种植物，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工作会比较忙嘛，所以像这种植物都比较好打理，它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就打理一次就没有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也会比较
0: 买单。行如佛手，谐音福寿的佛手柑一夜爆红，观赏性佛手柑成为佛手柑的新卖方。一颗造型好的佛手柑，一斤最高能卖到120元，一盆漂亮的佛手柑盆栽能卖到上千元。佛手柑不仅寓意极佳，还香气持久，能在室内散发2到3个月的气味，堪称天然香氛。
4: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一类产品的，因为这种类型的产品呢，它有别于一些传统的一些鲜花产品，它是属于比较耐放型的，特别是夏天这个季节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家居植物吧。
0: 随着90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年轻人的审美给花卉市场带来新的需求变化。
5: 就让咱知道这个西瓜什么时候摘的，然后这个还是咱们的合格证，然后农村检测呀都是合格的。
6: 是，虽然说
5: 怎么样，
6: 真甜。
5: 在这里逛真好啊，虽然天气炎热，但是不少的免费瓜可以试吃哦。它的特点啊，皮儿薄脆爽，而且多汁，
7: 庞各庄的瓜，经得住吃的瓜。
8: 对，必须的，必须得过了这个嘴这一关才能买呢。
7: 创建夏日，遇见西瓜，遇见清凉善良的口味，而且是。你看这怎么卖羊肚菌的也卖起了西瓜来，西瓜跟羊肚菌有什么关系呢？
9: 冬天我们种植羊肚菌，夏天我们种西瓜，这样子夏瓜冬菌把它轮作，对，把它轮作它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羊肚菌它每次生长完之后，它会遗留下很多营养，所以它这个营养跟元素就都留在了土地里，所以我们在这个土地上种植的这个西瓜，它的这个含钾量非常的高。
7: 来看看这个跟羊肚菌种在一块地上的无钾的西瓜，到底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口味呢？有没有羊肚菌味儿？
10: 西瓜味儿吧，以前挺大的。
7: 是的，开玩笑了，种在羊肚菌地上的西瓜不会有羊肚菌味儿，它只会借助那个羊肚菌的养分，然后长得更好，更有西瓜味儿。咋样？
11: 挺甜的。
7: 这几天销量怎么样？
12: 这几天销量非常好，都忙不过来了。
13: 对，流量太大。
7: 来了606块钱一斤，卖的是果切啊。
12: 果切。
7: 那今年的这个瓜价比去年要贵，我感觉。
9: 也不是说贵，因为它属于暖棚瓜，暖棚瓜的话，它成本会比较高一点。马上大批量的这个6月份上市之后，价格就会下来了，因为冷棚瓜就逐步上市了。
0: 暖棚西瓜和冷棚西瓜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大棚里人工保温。暖棚瓜在2月左右种植，全程在封闭的大棚内人工保温，因此4至5月就可以抢先上市。它成熟早，水分饱满，主打早春尝鲜，但光照不足，甜度普通，售价普遍偏高。而冷棚西瓜3月中下旬开始在没有人工保温的简易棚内种植，6至7月集中上市，完全靠自然气候生长。它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瓜更脆，甜味更浓，口感更好，价格也更实惠。庞各庄是我国

0: 温超道，土壤肥沃，富含养分，所以产出的西瓜瓤色鲜艳，晶莹剔透，皮薄，瓜瓤脆沙，甘甜多汁，纤维含量少，口感好。
1: 进来了，这里还大有乾坤呢，在西瓜大集的后方啊，一定有看过去望不到头的，都是卖西瓜的，看看到底这边的瓜价会不会更好，这边的瓜有什么样不同呢？今天卖了多少瓜了？
2: 今天卖了3车。
1: 这个装瓜丢瓜真的是好玩有技巧啊。
2: 车马上结束。
1: 这车有多少斤？
2: 一车15000斤，再过一个小时估计就卖完了。
1: 那您今年这种了多少量呢？
2: 今年种了15个棚，10万斤。咱现在暖棚瓜马上没有了，马上就是冷棚瓜。冷棚瓜水分要大一点，但没有暖棚，暖棚现在可甜了，4个棚，冷棚瓜应该是13个半。
1: 那这样的暖棚瓜能卖到什么时候？
2: 从4月中旬卖到6月份，过了6月份就冷棚瓜，现在还是头茬的。
1: 头茬的暖棚瓜。
2: 对，头茬 L600。
3: 多少钱？
2: 2.5块。
4: 西瓜2块。
5: 真的，
3: 真的，是真的，不是模型。
5: 是真的大瓜，没见过，头一次。宝贝都呆了哦。
1: 你猜这个瓜得值多少钱？
5: 这
3: 是130斤，
5: 130斤，
3: 大概多少钱一斤？
5: 6块钱一斤的话，780。

0: 水，
1: 对，
0: 而且有带青绿色的色儿。这里面它最关键最鲜活的一点是它带着藤，里面还有水，
1: 对，
0: 关键是不是哎呀、哦、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它这边炸了，很正常，
0: 不是它会怎么一碰它就炸了，
1: 它长大了，
0: 不是我没碰，
1: 没事，它就是该炸了，它有时候就炸，
0: 不是那我没有做什么，它为什么就炸了？我只是摸了一下，转了一下。
1: 它已经长大了，这很正常，常理它会炸的。
0: 啊！
1: 看多漂亮！
0: 不好意思，我给你毁了一个瓜。
1: 没事。
0: 那现在怎么办这个瓜？
1: 就这样呀，我可以把它也可以保鲜了。
0: 不好意思，给你提前早产了。
1: 没事，在这儿掉了就掉了。
0: 哦，那是不是它特别想展示一下自己？
1: 不过你能拍到它炸的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
2: 原来程春华摸索出的创意西瓜培育法是将小西瓜藏进特制模具生长，这样小西瓜不仅能靠藤输送养分生长，还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还依靠物理塑形引导瓜体按轮廓长成想要的样子。但是因为西瓜在模具中很容易撑裂，失败率很高。
1: 我现在把它既然能做出来，我要给它做保鲜，永远放不坏。
2: 随着各地西瓜大量上市，今年西瓜的价格如何呢？记者随后来到了北京顺鑫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
3: 瓜甜不甜？
4: 甜，保甜。来，你先把你尝尝。
3: 好，
4: 甜着呢，
3: 先尝后买啊、嗯，不甜不要钱。
4: 这瓜真好
3: 啊、嗯，吃一口啊，
4: 嗯，真好，真甜这瓜，
5: 嗯，嗯，真好，
4: 真甜，倒空就化，入口即化这个。
2: 在北京顺鑫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麒麟瓜价格在1.4至1.8元每斤左右，L600小吊瓜价格则在1.5至1.6元每斤左右，各地的甜王西瓜价格在0.7至0.8元每斤左右，价格比往年。

这样的一个低开，包括说这个高走的话，你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对这个市场这个消息其实是有一定的消化，有一定的消化。那为什么就是在接下来这个关注里边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在九月份的话关注一下商贸零售。商贸零售有几点啊，当然就我们说了，九月份和十月份是传统的消费旺季。

0: 一致的，过于分散的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对于后市过于分散的话，市场其实它的成交量是不会非常大的，就因为很多人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进一步去观望。就市场它的一个热点虽然在轮动，但是整体比如说趋势是向涨的，向上的，或者说是比较看好的一些板块，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比如说像创新药呀，像这种科技呀，它的一个预期是预期是一致向上的，那其实市场的人气才会回升，成交量才会提升。
1: 嗯，好，这是对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郝振英郝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说到这个成交量的问题啊，跟各位来聊两句，聊聊我的一些看法。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也别忘了互动啊，这个你也可以来聊一聊成交量。对，这个除了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四间点本周能站上吗？啊，可以来聊一聊啊，能站上发个一，不能站上发个二，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来看啊。这个当然也可以打卡，目前我看的留言的都是一啊，认为四间点还是能站上的，都很有信心。然后呢，除了这个话题之外，这个方便打字的啊，也可以来聊一聊关于成交量的问题啊，就是成交量放大到底是进场的标志啊，还是分歧增大的啊表现？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关于成交量的问题，经常有时候会跟各位闲聊几句，聊一聊我的一些看法和我的一些思考啊。成交量，买卖同源啊，这点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应该早就明白了，对吧？早就应该和这个成交量下方，就是成交量到底是红色标注的还是绿色标注的？是不是红色标注的这个量就代表是买的量啊？绿色标注的量是卖的量啊？这个应该没有人再这么认为了吧？啊，你别说啊，这个初入股市的小白或者说从来没有思考这个问题的啊，之前我交流过啊，还真有人这么认为啊，就是看这个软件上面啊成交量总有一个颜色嘛，对吧？啊，是红的，就他在他脑海当中映射的第一反应就是，哎，你看这是买的量啊。然后是如果是标的是绿的啊，也就是说今天是这个卖的量哈，啊，有部分的投资者可能是少部分啊，但是可能会这么想。因为我偷偷的告诉各位啊，我曾经就这么想过，当然那是刚入股市的时候。哎，突然有一天，我在学量价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哎，我突然明白了，或者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个开智了啊，就是下成交量的这个颜色不代表任何意义啊，成交量的这个颜色，它仅代表当天对应的涨和跌。就是你当天是阳线，那下面的成交量对应的成交量就是红柱啊。当天是收阴的阴线，哪怕是假阴线，那它下方对应的这个成交量的颜色也就是绿柱啊。它完全是按照这个标注的，它跟你的买和卖没有任何关系啊。我当时我才明白了，哦，是这样的啊。不是说是什么成交量就不这个什么颜色就代表是买还是卖啊，这一点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应该都知道啊。那买和卖它是永远是买卖同源嘛，永远都是对等的啊，有一手买的一定是有对应的有一手卖的啊。这个现在我们的听众应该也是明白的，对吧？那所以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啊，就是成交量大是不是主动进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还是分歧的信号啊，这个恰看似矛盾的两个结论啊，但是说起来又都有道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我觉得可以这么去想，就是如果当天你就拿今天来讲啊，低开高走一个光头光脚的阳线，那很明显，对吧？那今天是我觉得就是积极进场的信号，不是分歧。那如果说当天你收阴了，收了一个大阴线啊，股价大幅回撤啊，甚至这个大家看得见的风险其实就不再是风险了。那我问大家，风险是什么？对于股市来说，风险是什么？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在你脑海当中有没有

一个答案。我告诉各位，在股市里面最大的风险是不确定性啊，是不确定性，就是当整个是这个不确定，不是你不确定啊，你一个人不确定没用，是整个市场出现的不确定性。当大家当所有的人，包括尤其是主导资本市场走向的资金，对于接下来的重要事件存在着无法预判的时候，这才是市场最大的一个风险。所以针对以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周末出现的这些所谓的利空，那其实不是真正的利空，对吧？啊，看似是利空，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经过了周末的两天的冷却，啊，如果当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第二天 A 股马上开盘，可能还真的会有一点杀伤力。包括今天，其实你看开盘的时候还是有点杀伤力的，但是经历了一个周末，经历了冷却，那影响的就只有开盘了。所以今天的行情走出了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啊，盘面就用真金白银给出了一个实际的答案。但是就像刚才所说的，我说呢，今天资金坚决吗？果断吗？或者说是统一了这个方向了吗？没有，今天的行情依旧还是保持轮动为主，而且你注意轮动的速度还在加快。前一天表现良好的板块，次日直接就低开低走了；上午表现好的板块，下午直接冲高回落了。啊，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还是目前市场没有主线，啊，没有主线，资金无法形成合力。啊，所以今天进场的资金，你可以理解为，所以我刚先说了大盘，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今天的主力的资金对于盘面，对于整个市场的信心是够的，是想要进场的，但是在接下来做什么方向上，这个主线是不明确的，或者说大家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只能做 T 了，啊，不是说我们做 T 啊，是主力在做 T。当然，你如果水平高，你跟着他做 T 啊，但是难度很大，因为轮动速度太快了。啊，他们也在等指引，他们也在等确定性。因此，主策略要明确，就是市场没有主线，现在要么就与庄共舞，暂时不要轻易的选择中长线布局，等市场明朗再说。如果市场选择冲高，而你恰好也有对应的个股，尽量不要选择，啊，给机会就离场。这是做短线的朋友，我说做短线的朋友，就是想要做切换的，你得反着做，不要顺着做，顺着做你跟不上这个速度，你也压不中他今天想做什么，啊，今天想做什么，你还是那句话，你跟着新闻做，那更是把方向做反了，更是把方向做反了。今天你看，你这个你说你要是围绕着今天的涨幅榜的前几位的这个方向，你去找新闻，也能找到，对吧？你那文化传媒、影视传媒啊，今天呢也有一些消息。对吧？我看到我在复盘的时候也看到很多消息，今天有什么，也这个暑期档啦，啊，然后还有什么消息啊？反正就是也能找到消息。但是你说，是因为这些消息，这个文化传媒才涨的吗？对吧？节目当中我已经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了，所以不要看着这种新闻去炒股，啊，尤其是不要看这种新闻去做短线的，热点的跟随，那套的就是你。短线不要做，然后中长线，啊，中长线，相信。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

0: 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各位下午好，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冠名播出。下半段我们将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的环节，邀请大家共同来进行学习。好，这会儿时间我们就连线嘉宾，一起来交流一下。连线到的是意识教育讲师啊，杨九传杨老师，也是我们的杨校长。杨校长，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2: 好，这个欢迎杨校长、杨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交流一下啊，因为这段时间确实也比较忙，马上也是他们十周年的一个庆典，所以呢，在前段时间有一周啊，还是两周啊，这个没有能够连线到您啊。那么刚好这两天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而且尤其是今天啊，八月份也即将收官了啊，不是即将啊，就已经收官了啊。今天呢也伴随着量能的放大和这个低开的高走啊。让大家这个听听看您对于接下来市场的一些分析啊，跟各位来交流。
3: 好啊，今天首先呢，市场经过一周的周末休息之后，今天早上其实确实低开的挺多的。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 K 线，确实叫我说的一点不夸张呢，对，就是低开高走。首先低开是相对于昨天的收盘价，甚至是直接跳空低开的啊，相对于昨天的收盘价来讲，确实是跳空低开的，没有平开嘛，而且低开了很多，直接跳空低开到了昨天的最低价以下嘛，这个相对于低开的很多了。然后收盘的呢，确实也收到了昨天最高价以上，所以今天整个这个我们先不分析这个 K 线叫什么组合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技术分析比较简单或者说比较浅的一些知识啊，它确实无法判断说运线也好包线也好，确实都很难判断涨跌的，就是说有一定的概率。那我们今天来说这个低开高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整个市场受到外围的影响，今天早上低开，但今天依然能够最终收回来，而且整个今天市场的情绪呢确实也非常好。这样的话看整个上证指数其实最近五天呢都是在上涨，这个总体来讲其实一直满足我们之前所说的，从八月二十三号，尤其是从我在之前给大家讲的1599啊，就是

0: 财富新观点，
1: 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585。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分享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陈希柔女士啊，对于市场最新的观点。晚上好。
2: 投资人大家晚上好。
1: 首先请您介绍梳理一下今天乃至近一周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好吗？
2: 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整体是震荡上行的一个表现，影视板块领涨了市场，主要还是受到芒果 TV 重磅 AIGC 神话长剧《后西游记》的一个催化。那这部剧的话其实是由 AI 技术生成的，那 AI 技术的这个发展，它对影视行业的整个降本增效的影响其实逐渐在落地。那短期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会带动一波情绪上的一个交易那我们再回顾看一下上周整个市场，它是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状态万德全 A 是上涨 0.61%， 中证 A500 跌 0.26%， 中证2000是上涨 1.87%。 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一个交投情绪相对比较清淡吧。那周中的话一度是逼近阶段性的地量1.8万亿元沪深两市一周的日均成交额大概是1.98万亿元，相较上上周的话是缩量超2500亿元。从行业层面去看的话，中信一级行业中多数板块其实都是上涨的。那像农林牧渔、综合金融、煤炭板块是领涨通信、电力设备、新能源、医药、银行是一个收跌的状态。
1: 今天早盘我们看到 A 股、港股的这个房地产板块表现非常的亮眼，但是随后呢出现了大幅的一个跳水，产生这个剧烈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2: 那首先今天 A 股这个港股房地产板块早盘我们看到有出现一个高开后迅速跳水的一个表现。那核心原因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有几点吧。首先周末的时候多部委密集发布了地产新政，那短线资金可能有一些是提前埋伏了，然后开盘之后就会集中去兑现获利离场。第二的话，政策预期差吧，因为本次的一个新政主要是以供给端制度改革为主，像推进现房的销售，还有强化预售监管这类。那虽然说它对长期的整个地产行业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健康化的一个政策吧，但是它也会拉长整个房企的回款周期短期的话可能比较难去迅速的扭转基本面的一个表现，因为目前地产的基本面其实还比如说到4350到4400这个美元支撑区间，但如果数据温和的话，那加息预期降温后反弹的一个弹性可能依旧是比较可观的。整体来看的话急跌不改中长期的一个配置价值，我们觉得回调升调之后反而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逢低布局的一个窗口吧。
1: 开启了新的一周，那从消息面来看本周哪一些对于市场影响较大的事件投资人需要来关注？
2: 我们觉得本周主要的市场核心变量可能是集中在海外吧。9月4号美国八月的非农数据我们觉得是本周的一个算是总开关吧，因为它可能会直接决定美联储9月加息预期的一个走向。那除此之外的话，9月2号博通财报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 AI 资本开支的第二个关键验证样本。那届时大家这两个重点事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那八月也要收官了，这个原本应该是属于淡季的八月市场，我们看到海外是不断的释放出各种信号。对于接下来这个九月市场的一个走势，不知道您怎么看？
3: 90后 Z 时代成为职场的主力军，就那种原先的刻板的着装要求正在被打破。那商务休闲风成为了一个主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商业领袖也在有这样的一个示范性的效应看到像库克，他在苹果发布会穿着运动鞋包括像雷军马云这样的一些大佬频频亮相，都是穿着休闲鞋那你说当这个顶层的精英他们都不再执着于皮鞋的时候，那确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没有理由继续被这个来束缚着。那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消

消费观念的一个觉醒。那么在过去我们男同胞买皮鞋很大程度是为了场合买单啊，为了别人的眼光来买单。那皮鞋啊，它就像是一种身份符号，像一个社交媒介。但是现在啊，其实消费逻辑也变了，大家开始为自己的感受买单啊。现在很多人消费核心就是要悦己。 那我们不需要通过一双非常硬的皮鞋来证明我非常的成功，对吧？我是需要愿意把时间和金钱啊投到让我真正可以感受到舒适，感受到愉悦的事物上面。就从过去为别人穿到现在为自己穿，其实这个背后呢也是中国男性自我觉醒的一个生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啊。那当然了，我们说抛弃皮鞋啊，其实也不是说皮鞋就彻底就消失了，这也不可能啊。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在婚礼 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啊，在一些正式的谈判啊，这样的一些少数的严肃场合，那当然皮鞋啊依然还是有不可替代的一个仪式感。它现在更多呢像是褪去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暑期电影市场精彩纷呈，欢迎来龙餐馆惊喜供应，
5: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6: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4: 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7亿元，市场有哪些新亮点和新观察？跟着电影去旅行，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7: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
4: 从看得到到看得好，影院视听声

0: 及提速。
1: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店，那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
0: 小票根释放怎样的大能量，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聊一聊暑期电影市场。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自前几天开启点映以来，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暑期档赛程过半，新片持续入局，中外佳片同台竞技，共同推高市场热。
1: 头部的影片非常的集中，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这种中小成本制作的这种影片也是这种很叫好，但是确实由于这种竞争的激烈，有可能不叫座的这种现象，所以在这个时间集中的这种供应，多元供应的这个格局是显现出背后的电影产业这个链条不断的完善，这个内容的供应也更加的多元的这种趋势。那么也能看到这种受一些地方啊这种观影补贴的这种政策的这个影响，整体的票价也呈现出逐步回落的这个趋势。那么往年我们大家会反映说，哎，70块钱80块钱一张电影票好像有点贵，但是现在呢，这个伴随着这种3-4线城市更多的这种观影的群体，然后也有更多的这种家庭结伴观影的这种现象也更加的多元。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这种电影的消费回归到这种大众理性的普遍受众面广的这样一个消费的特
0: 征。对，平均票价只有36.3。对，所以刚才其实姜老师总结的，我们因为整个财经节目中心，我们也是持续在关注电影市场。

0: 个月的用电总量。除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
1: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万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6百倍的增长。
0: 韶关仅仅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如何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就在不久前，南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
2: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广州的电告急，接到指令后，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迅速开始。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州被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
2: 大概在5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
3: 足球联赛东北超火爆出圈，它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的格局，让街边的鸡架摊儿、烤猪蹄店也能成为赞助商。更将赛场内外的人气和烟火气转化成了拉动区域消费的
4: 这个东北这个地区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个最好的一个推动性嘛，对吧？如果要不是东北超的话，那可能有很多孩子他可能也不知道不了解这个足球。所以我现在这块有很多孩子就是抱着这个心态来试一试，就是这个热度还是挺热的。
0: 眼下大热的除了各类足球俱乐部，体育用品企业也搭上了东北超的顺风车。在哈尔滨的一家体育用品店，负责人赵明旭告诉记者，他们球迷服直接爆单了。
5: 从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啊，我从整个数据上来看呢，黑龙江省的销量照以前增长了大概50%，在鸡西赛区更是超过100%的增长，就是翻倍的增长。包括这个店的入店客人也会增长40%-50%吧。
0: 5月25日开赛之前，赵明旭原本向工厂下了12000件球迷服的订单，到现在依然不够。最近他正急着找工厂追加订单。
5: 在过去，我们黑龙江也有职业球队啊，那时候在中甲、中超的时候，我下单只是2000件，所以说这个量您可知道，就是翻了几倍的增长。
0: 周末的沈阳西塔美食街人流如织，铁板上的鸡架滋滋作响，不少游客专程来尝一口沈阳特色铁板鸡架。而这家小摊儿如今还

0: 到正前方。
1: 你的镜头要伸出去一点，
0: 要注意一下，他有可能就会在这边抓鱼。他是一直在看看看，
1: 对，
0: 这样子。
1: 好，
0: 他头朝这边就往这边跳水，头如果是朝那边，身子转过去，他就会朝这边跳水。
1: 他非常考验人的耐心。
2: 武夷山脉东南路的这片密林里，这群观鸟爱好者已经屏息守候了将近3个小时，终于等到了这几十秒的精彩瞬间。快门定格下的是斑头大翠，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被评为一危。每年4月到7月是它的繁殖季节，也是观鸟窗口期。一年中能够稳定观测到它的时间不过这短短3-4个月。给这些观鸟爱好者做向导的谢芳林是土生土长的明溪县人，但他这行在当地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叫法，鸟导。谢芳林算是资深鸟导，有10多年的从业经历，总能带着观鸟圈的发烧友精准蹲到珍稀鸟种。为了捕捉这一瞬间的美好画面，这天凌晨4点，天还擦黑，谢芳林就已经忙活起来。几位从贵州和江苏赶来的观鸟客就住在他家的民宿。几年前他发现客人拍完鸟还得回县城找住处，来回折腾，索性把自家改成了民宿，管吃管住管带路，一条龙都包了。
3: 好，出发喽！
4: 好，走。
0: 因为他巢穴在附近，他就每天要飞过来这边洗澡啊，抓鱼啊。我们这边搭了一个棚啊，这是在这边静静的这个隐蔽的守候着。
2: 搭建在溪流边的观鸟棚铺着迷彩网，十分隐蔽。棚外溪水潺潺，人在棚内能看清溪对岸的每一根枝条，飞来的鸟儿也不易被打扰。
0: 当然大翠来的话，第一个它会停在那个横的那一条那个枝上，那个我们统称1号点。当然讲飞到1号点的时候，它就是顺着那边1号点去找，然后2号点就是在藤条后面那边还有个黑色的那个枝伸出来那个位置。当我讲几号点的时候，大家就根据这个去点位去找找鸟。
2: 谢芳林跟踪斑头大翠多年，对它的习性了如指掌。他说斑头大翠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只生活在低山丘陵常绿阔叶林中的溪流岸边，水质必须清澈，食物必须是野生鱼虾，一旦环境被破坏，它们就会离开。
1: 要来了，
0: 就是斑头大翠。对，所以我一听到的声音，我就马身体就马

0: 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片亚洲最大的芦苇沼泽湿地，只为一组丹顶鹤在蓝天与芦苇之间飞翔的身姿。卢鑫是一位资深鸟友，拍摄丹顶鹤十多年。
1: 现在去找一家三口是吗？
2: 一家四口，在那个这块一共是两窝，这边这边有一窝，完了那边前面还有一窝。
1: 你怎么那么熟啊？
2: 我们有个社群，然后社群里有，如果是哪家鹤走到哪儿了，看到哪儿了，他们就会就是有的时候群里告诉一声。
0: 这天扎龙湿地的丹顶鹤野化放飞训练已经结束，卢鑫和几位鸟友还意犹未尽。
3: 很鲜很灵气，走起路来也飘飘欲仙的，飞起来也特别美，就是很喜欢拍，总是希望能够捕捉到丹顶鹤最美的瞬间。一首歌嘛，叫一个真实的故事，很久很久。
0: 正是一代又一代护鹤人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种群数量的稳步复苏。数十年前一度濒临消失的扎龙丹顶鹤，如今野生种群数量近300只，人工繁育个体1000余只，累计野化放归380余只，这里也成长为全球面积最大、野生丹顶鹤繁殖个体最多的栖息地。依托独一份的湿地观鹤 IP， 鹤文化研学与沉浸式生态体验，保护区走出了一条保护反哺发展、发展赋能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据统计，2025年扎龙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超过了115万人次，收入达到近7500万元。生态保护的长期价值，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
4: 今年我们前6个月统计，京津冀、山东、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这个外国友人的这种旅游团，明显比去年增多。那我们在全季运营的这种模式下，景区日承载量核定是28000人，节假日上会接近于承载量的峰值。
5: 从福建闽西的深山溪谷到黑龙江扎龙的芦苇湿地，观鸟经济架起了一座桥，一头连着绿水青山，一头连着百姓的钱袋子。鸟儿虽小，撬动的却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木。古语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鸟儿留下来是因为水是干净的，食物是充足的，繁殖环境是安全的。唯有让鸟儿自由飞翔，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人的风景线才能代代延续，这份依托生态而生的美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接下来请
0: 人员协调安排第二天的行程。这个旅行团配有4名导游，由于大部分游客是老年人，团队还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
6: 车上的事呢，可以找一车还有我给你们负责，在过程中出现问题了我们不怕啊，很简单，反馈过来，你们解决不了反馈过来我们来解决。
0: 早上7点半，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他们这趟旅程的第一个清晨。下车吃过早餐，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乘旅游大巴，赶赴本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勒泰喀纳斯景区。游客陆续抵达，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冷水鱼宴、烤羊肉串、手抓羊肉、大盘鸡，独具特色的新疆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而为了照顾南方游客和老年人的口味，团队也安排了一些相对清淡的餐食。吃饱喝足后，游客们开始游玩行程的第一站喀纳斯湖。
7: 我们现在人没起来，都跟着我们先走。
8: 得省很多劲，客人呢也不会那么感觉很疲劳。
0: 记者了解到。

0: 这次11天的行程，有5天住在当地的酒店，有6个晚上住在火车上夜间暂住。这种旅游方式不仅能照顾到老年人的需求，也受到许多追求深度游览旅客的青睐。
1: 就是孩子放假嘛，然后领孩子回国溜达溜达，然后想的是新疆风景不错，也挺好的，所以就来了。
0: 这位陈女士常年生活在国外，这次趁着孩子放假，她特意选择了这趟旅游专列，带孩子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陈女士说，来新疆旅游前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新疆幅员辽阔，自驾的挑战太大，乘飞机预算不低，而乘坐旅游专列游玩11天，她和女儿两人选择住双人软卧包厢，每人花费约24900多元。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试试旅游专列。
1: 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住宿的问题，你还有白天你的这个旅行的问题。如果说你白天的时间你都花在路上，我听他们说我都得连续坐7-8个小时哦，所以我觉得火车可以是一个尝试吧。
0: 这趟专列安排的第二站是禾木景区，河水潺潺，群山环绕，满目青绿的丛林掩映山间木屋。来自浙江的玉媛第一次来新疆，他说一路上最快乐的事儿就是向好友分享每天的游玩感受。
2: 我也在我的微信上跟一些上海的浙江的一些朋友在分享啊，他们以前来过，但是呢听我说了以后呢也想来，他们说20年前去新疆啊，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啊？然后呢同感同感，这个朋友说，我说新疆大开发大发展，下大力大旅游，值得再游。
0: 夕阳西下，随着旅游团的到来，当地这家餐馆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潮。大家伙享用美食的时候，总领队朱根宝已经忙着给大家办理入住手续。他坦言，进入暑期以来，自己每天都是忙碌并快乐着。
3: 每隔2天或者每隔1天开一趟专列的话呢，就是一组专列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开到12趟。就像我跟的话呢，也就是跟在整个全年如果要是跟在6列，就是说从5月份到10月份，这个5个月的时间，我有2个半月是在外面的。
0: 为了满足旅游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最近几年新疆铁路部门推出了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等多层次多功能的旅游产品矩阵。今年国铁乌鲁木齐局计划开行100趟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开行60列，累计接待游客近1.8万人。
4: 我们在一起呢，这个重点是研究一下这个2027年
0: 趟旅游专列总共搭载乘客200人，平均年龄65岁，他们当中有的是第一次出门远行，有的是旅行专列老玩家，这次继续跟着火车去旅行。
5: 我去过西藏，去过老挝，去过
0: 一股新风潮。长期关注文旅消费市场的吴丽云认为，这种新趋势体现出的正是供需双方的结构变化和升级。
6: 在整个的旅游圈，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就是有时候它吸引游客的不一定是传统的旅游信物，而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旅游城市或者我这个旅游企业能够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像在火车上坐着火车去旅游，其实是不仅仅是满足了他去阅遍祖国大好河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还可以让他精神层面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那他们的这种思想交流其实就是在为他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0: 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吴丽云教授认为，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便利了游客出行，更促进了消费，带活了产业，以运促旅、以旅兴业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0: 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国际金价强势反弹，单周涨幅约7%，各地黄金市场交易火热。
4: 前天、昨天的生意都很好，卖了7-8单了吧？
5: 很多人都买了，就说是过来放置现金。
3: 哪些黄金饰品最受市场欢迎？
6: 锦鲤代表幸运，钻石最厉害，
7: 有工艺、有情感、有文化那种有温度的首饰。
3: 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又将如何？记者深入北京、深圳、长沙黄金市场，探访最新市场行情。消费主张。

0: 经历阶段性震荡回调后，近期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强势反弹，8月12日重新站上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单周涨幅约7%。国内金价从8月初的878元每克一路上涨到8月13日的每克950元左右，一克上涨了80元左右。国内金市克价突破1330元关口。进入8月以来，金价连续跳涨。那么现在是不是购买黄金的好时机？黄金卖场的销售情况如何？哪些黄金饰品最受市场欢迎呢？消费主张记者在北京、深圳、长沙等地进行了市场调查。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是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产业聚集区，这个市场黄金交易情况被称为国内黄金市场的风向标。
1: 现在是不是黄金出手的好时机？未来的走势如何？我们又流行什么样的款式呢？要知道这个答案啊，水贝是非来不可的。
0: 受国际金价快速上行带动，深圳水贝近期的人气也随着这波金价上涨旺了起来。在工作日，市场依旧客流旺盛，记者在市场就能直观地感受到黄金交易的火热氛围。
2: 前天昨天的生意都很好，今天是工作日嘛，卖了7-8单了嘛，相对于其他工作日来说，今天的生意还是可以的，是手包最好卖，它永远是最经典的最好卖的。
3: 这是1300左右买的，
4: 因为喜欢就买，
3: 前段时间是1100左右，也不算涨很多，也算跌了，
1: 看好未来是吗？
2: 他还想买多一点嘛。
5: 1300跌到1000左右的就很多人来买了，前段时间不是900多吗？因为之前有高过，所以在这个价格的时候客流又上来了。

0: 成长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
1: 那么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
0: 增速都超过了两位数。另外呢，在高技术服务行业也紧随其后，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带动下，相关的信息服务业投资也超过了两位数这都是一些新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向的一些数据的提振表现
1: 那么7月份的这个两重建设还有高技术产业投资等重点领域在你看来有哪些新的特点吗？
0: 这个两重呢，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及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我觉得比较突出的一些数据呢，一个就是刚才这个我们嘉宾说到的6张网的新基建的提速另外呢，通信网络的纵深拓展尤其是互联网和服务业的和相关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也超过了40%交通和能源，包括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等等包括低空经济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
1: 那7月份应该说是下半年的开局了我们通过7月份的数据金春再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下半年我们稳投资如何进一步发挥我们政府的引导作用，能够更好的激活我们民间投资的活力？
2: 对，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关系，就是这两个效应，一方面是要放大这个政府投资的这个乘数效应，因为它是我们讲引导基金也好，创投基金也好，还是这个腾挪空间也好，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手段在持续的推进，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它还是要深度的去激发这个民间投资的内生动力。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我们看到其实政府的投资在这个里面，它一方面要起到这个牵引的作用，但是同时它还要做好平台，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政府推出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靠包括基础设施 REITs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用过的这个政府和这个社会资本的合作呀，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资产盘活，然后空间的这个腾挪，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里面，然后腾挪的这个宏观空间，然后实际上都是在持续的能够推动政府的这个引导资金来更加放大它的乘数效应，然后给民间投资更多的预期提振和信心，让民间投资敢投、愿意投、实质性的投进去，当然也实质性的获得收益，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为我们的投资在这个整个内需拉动里面，然后提振里面起到更好的作用。
1: 那么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7月份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是增长了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
3: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4: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1至7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7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1: 前7个月消费市场呈现了稳步恢复的态势，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7月份的消费情况，包括我们看到像暑期消费、文旅消费还有

0: 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昔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就跟您，我就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比如像我们这个长石蚁啊，它是海上往昔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1: 对，
0: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百上千就可以了。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是，
0: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5次，那么单价可能会降掉45%；重复20次。基本上这个就成本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运载的话也是2万块钱人民币以内。那所以其实算这个账的话，未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衍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或者跟商业航天没有关系，比如太空探索，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成本。
1: 是，这个成本的下降空间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想。
0: 对，
1: 而且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朱雀三号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是继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海上往昔回收之后，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又一个里程碑。面对未来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等任务对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运输的需求，发展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发射频次，成本的大幅下降又可以打开更多的新空间。上游火箭、卫星芯片国产化产能可以加速的释放，中游可以实现航班化、常态化发射，下游车载卫星终端、无人机遥感等等场景也可以加速落地，商业航天产业再起形成，前景值得我们无限期待。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翻跟头、秀舞技到拧螺丝、递咖啡，人形机器人如何从会表演到真干活？
2: 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
1: 机器人进化速度超预期，提升场景泛化能力是关键。人形机器人何时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3: 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1: 央视财经评论，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展品加速走向商品。

0: 亦庄机器人又一次挤满了展馆。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多家中外企业携带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参展企业的数量较去年增长了69%。今年的大会上，机器人明显更多了，他们做的事情和从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那从展品走向商品，机器人产业还要解决哪些问题？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浩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看一看。
1: 大家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像家里的卧室？但是你看，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旁边有着一二。
2: 今年我们在大会上看到很多的产品，都是在这种真实场景之下去验证它的一个连续作业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分拣环节，有很多物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在快速的传送带上，以很高的一个分辨率。一小时可能能达到1000多个的一个分拣的一个任务的完成。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像汽车企业，它在利用一些人形机器人，在它的生产加工环节，在进行产业化的一些验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转变从实验室的样机到一个产线的工业级的应用，这个阶段的转变正在加速。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融共需。产需共融，我们也认为现在需求导向正在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力。我们也观察到今年这个央企啊，有49家央企也进行了他们对人形机器人相关机器人产品的一个需求的展示，共有12个大的一个场景，包括他们不光也展示了自身的一些场景的需求，也释放出来很明确的未来对具身智能机器人采购的一些计划。所以我们认为下一步整个产业发展的内生的逻辑正在从原来的一个实验室阶段转向成以需求为阶段的一个这种供需更加匹配的一个良好的发展的一个循环。
0: 嗯，王所长刚才说到了炫技啊，的确以前的大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翻跟头啊、跳舞的这些人形机器人，但是现在随着比如说我们今年展会上这些企业展示的这些产品方向发生了变化，万哲觉得那我们大家的关注点有没有随之发生变化？是不是像刚才王所长说的，这些实实在在能干活的机器人引发了大家更多的关注？
3: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啊，应该说这个关注点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这个关注表演型现在全面转向了实用性。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在就是从有没有转向了能不能，那有没有呢，就是我们过去看大家去看这个机器人的时候都会关心它的参数，包括一些专业的公司和人员也会关心说啊，它这个参数怎么样啊，是吧，那个参数怎么样啊，那实际上关心的呢可能还是在它比较前端的研发呀实验室的阶段整体的参数怎么样。那现在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它能不能，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垂直融合的场景当中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功能，到底就是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或者未来的商业模式有什么样的融合和影响。所以呢这是一个实用型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关切呢也是从过去的能不能到现在能不能干。那过去说能不能呢，就包括像唱歌跳舞啊，就说你说它能吧，它确实也能，会干的事儿很多，但其实呢就是说是不是真正能干活，能不能够体现在咱们的这个社会生活，咱们的这个商业运营。

0: 企业就更加现实了，我要跟我的用工成本去做一个比对，如果两年之内能够收回，我可以去做这个投资，所以我认为这个三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
1: 嗯，在今天的现场我们看到王星星还有一个判断，说过去十年是机器人的技术积累期，未来十年会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进化的速度或远超预期啊。万正，如果人形机器人未来的这十年是一个加速跑，你觉得还有哪些短板要补齐？
2: 哎，我觉得确实现在要补齐的短板也不少哈。未来应该说它场景还是一个智能大脑加工业化的落地，那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工业化落地这一块啊，实际上一个是供应链现在目前呢应该说总体来说还不成熟，一个好的这个工业化的落地呢还是需要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成熟的有集群化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那现在如果这个上去的话呢，我觉得是突破的要点。第二个呢就是场景复制的能力要加强，那么现在场景复制它成本非常的高，最后一个呢法律法规这个方面呢也要跟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突破了以后呢，未来十年确实会有更好的发展和突破。
1: 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让机器人站起来跑起来跳起来，也让他们学会了抓杯子叠衣服搬箱子，真正困难的部分现在才刚开始出现。一个智能体真正被认为理解世界，并不在于它能重复一个练熟的动作，而在于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
2: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
3: 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十亿元，涵盖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
4: 占了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两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啊。那么这个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最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南宁啊，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5: 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富强觉得会不会更好的

0: 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1: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着。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

0: 要在2035年要实现科技强国的这个目标啊，这些强国目标呢，它是互相之间融合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在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的啊这个方面呢，是有很多优势的啊。中国呢有庞大的，我们说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啊，比如说数据啊，那么数字经济的发展啊，我们有海量的这个场景。啊，有大量的数据的这些啊积累，那么我们每年培养的理工科的学生啊，他这个人数啊，可以说是甚至超过整个发达国家每年培养的这个总和，啊，这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啊高端的人力资源的这个积累啊，经过啊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科技实力呢，啊，它的底蕴呢是在啊不断的这个提升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数据可能呢也是出乎我们之前的这个意料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刚才傅江老师提到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专利已经是达到全球的60%的水平那么我们在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方面的这个专利的比例也是超过全球的一半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科技发表方面，你像这个有一个叫做自然指数，那是自然杂志啊，一个科技期刊，它发布的这个指数，我们的这个科研机构，那么也是有大量的科研机构是在这个里面是排名在世界的前列的啊。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差距啊，虽然我们的整个的专利数在世界上现在是第一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统计比如说叫高引用专利，还有说这个就是高价值专利，还有一些呢像这个就是说标准必要性专利，在这方面我们跟最发达的国家呢还是有差距的，
1: 就不仅在数量还要在于质量。
0: 对，但是我们呢朝着这个方向科技强国这个制造强国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我们相信呢我们是能够不断的进步，最终呢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最终把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啊变成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2: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底气更足，前景更广。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新数据出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2: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
1: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当一个当当，
3: 非遗美食、音乐、诗歌，车轮之上，开启全新体验。
4: 坐这个专列是有啥特点呢？就是一上车就跟到家了一样，非常省心，很舒服。
3: 交通加服务，跨界融合，破圈初心，如何解锁更多服务消费新玩法？
5: 我们的市民游客不只是在坐公交车，而是在一场流动的这个体验巴士中，然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过去交通工具只是用来代步，单一功能就是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如今在不少文旅特色线路上，它摇身一变成为移动的体验场，乘客一进车厢，各式特色服务便扑面而来，非遗、美食、音乐与诗歌通通被装进车厢。交通与服务深度融合，正是推动服务扩能提质、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的鲜活实践。当交通遇上服务，当出行变成体验，
1: 来体验这一趟区域巴士。
2: 那么我想带孩子体验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可以一边然后看着曲艺表演，然后一边坐着巴士游成都，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不错很新鲜的体验。
1: 不少本地市民每到周末都要带孩子出去游玩，最近成都曲艺巴士成为了遛娃的新方式。
3: 就是
2: 性价比很高，因为我平时带他去一个游乐场玩都是一两百块钱，这样子一个就是体验文化的这种体验下来69块钱，我觉得是性价比很高。
1: 过去大巴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如今交通加体验，让一辆辆巴士解锁了各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
4: 谁共同为难？
1: 这是上线不久的昼夜不打烊茶歇巴士，白天它提供精品咖啡和茶饮糕点，夜幕降临，这辆巴士就变身为音乐展演空间，车上的驻唱歌手热情

0: 在金针江做出了可以唱歌，然后又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介绍的一些哎不错的景点，会可能会让我们下次来可以特地去那走一趟这样子。
1: 吴俊泰来自中国台湾，他说在巴士上坐着航空按摩座椅听民谣，透过全景穹顶天窗把成都繁华的夜景尽收眼底，这样的奇妙体验他一定要记录下来分享给自己的朋友们。

0: 发了一个这个，我觉得很可爱，就
1: 一起同车的一些旅客，大家一起玩的那种氛围感很好，
0: 然后又有吃，然后又可以度过一个多小时吧，好像是这个车程，大概是
2: 整个表演就是有让人就是跟着一起有表达这种欲望，同时有些歌也让人很放松，对，整个体验是很好的。
3: 除了曲艺茶歇，一辆巴士还会被打造成哪些体验式消费的移动空间呢？这是火锅巴士，一边品尝着麻辣鲜香的火锅，一边欣赏着窗外流动的美景，氛围感拉满。
4: 一色无端，十全一神一度。
3: 这是诗词巴士，驾驶员化身 NPC， 一路风景一路诗，车上还有诗词飞花令，十元钱就能穿越古今，领略千年人脉。2025年以来，成都的各种体验式巴士累计开行景区直达线路7条，精品主题观光线路8条，多元化文旅休闲定制路线60余条，服务游客800余万人次。巴士上的特色服务正在把车轮上在路上变成可感可触的体验式消费新空间。
5: 当春奶发声说的真不错，
6: 也是想让大家来沉浸式来体验我们成都的一个氛围。它不仅是一个观光的一个这样一个需求，更是一个带动我们沿线经济的一个发展。
3: 巴士能装曲艺，能装民谣，能装火锅，还能装什么呢？当地公交集团的项目团队还在探索更多巴士加新玩法。这次他们想把公交车开进露营地。
7: 现在这个线路的话，是我们已经暂定好了，是一个以露营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合作线路。走了
3: 这么远，这天一早，公交集团的营销总监妙天就带着团队来到郊区实地勘察线路。来到这个露营营地，妙天他们仔细查看着周围的环境。他们要敲定的不是简单的巴士停哪儿，而是乘客下车后吃什么喝什么坐在哪儿体验感最好等一整套的服务流程。
8: 我们这个是直达式一站式的这么一个消费体验，它可以拎包出门，拿着自己的手机就可以到现场。我们在现场会提供我们所有旅行所需要的一切设备，比如像我们的围炉煮茶，像我们的一个天幕帐篷，以及我们的露营桌椅这些相应的设备。然后其次是我们可以通过一条线路串联我们周边所有的一个商户，
9: 对我们营收是有促进的。因为大家过来我们那个套餐，我们出的品就多，我们这边肯定生意会更好一点嘛，然后也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3: 周嘉兴算了笔账，如果每周末有2趟巴士过来，营地光是周末就能多卖出几10份套餐。而坐巴士过来的年轻人多数会在社交媒体上晒照片发定位，这也成为了最好的免费广告。1份小时一条朋友圈，一条公交加露营的服务链条就这样被串联起来。
10: 是在交通的基础上，为我们的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更多元化的一个文旅需求，让我们的市民游客不只是在坐公交车，而是在一场流动的这个体验巴士中，然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然后提供一个更有体验感的服务。
3: 不久前，四川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创新突破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培育体验式出行服务，扩展交通加服务消费新领域。当交通工具不再只是巍峨范围内，
11: 服务方面我们夯实做到低油低糖低盐，而且我们要求医护人员每趟车都全程随车，定时巡车，能够实时的监测我们游客的身体状况。面对亲子团时，我们列车活动会设置的更具趣味性与互动性一点。
3: 这趟列车搭乘了610位旅客，平均年龄67岁。为了确保银发族的旅途安全，车上还配备了医务室、急救药品和随车医生，每个车厢都装了 SOS 紧急呼叫器。周凤仙是这趟列车的随车医生，这天一早在巡车时发现了一名旅客有些头晕，他立刻警觉了起来。经过一番检查，周凤仙发现这位旅客

0: 可头晕是血压升高引起的，赶紧提醒他调整了降压药的剂量。危险解除，旅途继续。经过20小时的行驶，熊猫专列到达湖北黄石站，接下来将是一天一夜的黄石游。旅客们不用携带行李，乘坐接驳车直达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开启游玩体验。而列车则会开往180公里外的九江站，等待与游客们会合后继续之后的旅程。这是湖北黄石团城山公园的樱花大道，细雨中的樱花如梦似幻。帅月芬喜欢拍照，喜欢把旅途中的风景和快乐分享给朋友。这趟熊猫专列让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旅行节奏，不累不赶不操心。
1: 我们退休以后呢，也经常旅游。这次走了4个省，4个省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是没去过的，没去过的我们就想，选择这种方式，以漫游的方式，看看窗外的风景。
0: 旅客们舒心体验的背后，铁路和沿线的文旅部门进行了哪些服务上的破壁？

0: 的边。
1: 有关于这个屏风的这个位置，屏风这个位置呢，我们可能要需要调整一下。
0: 对的，现在基本是。
2: 眼前的列车就是要在不久后上线的熊猫专列4.0版本锦绣天府号。朱家靖是改造项目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熊猫专列自发运至今已经经过4次迭代。
3: 最开始旅游专列呢是绿皮车，是很不舒服的一个状态，体验感是一步一步的提升，从公共的淋浴间到现在我们就是独立的一个淋浴间，然后私密性更好，然后餐食方面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全包含。
2: 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对服务水准要求越来越高，朱家靖他们升级熊猫专列软硬件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和前三代熊猫专列相比，眼前的锦绣天府号体验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3: 这我们就把房间打造成可变的一个空间，那么它可以允许就是说两人出行，那么带小孩的就可以采用我们的这个折叠沙发，那么变成一个3人的空间，也能够独立的这个睡，舒适感更好。这个就是我们主打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迭代产品，我们也是在运营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提升的这个产品。
2: 朱家靖说，可变空间是第四代熊猫专列的核心卖点之一，但要把绿皮火车改造成如今这样设施齐全的移动空间其实并不容易，除了内部结构拆除和基础装修，还要在装饰装潢上下功夫。
3: 我们也是想把四川的一些巴蜀元素和一些宋式的风格相结合，我们也想吸引境外的这个游客来体验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设计都有一些蜀绣。
2: 现在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让旅客享受到更好的体验和服务，这次升级后车厢还将变得更加聪明。
4: 我们增加了智能家居系统和网络系统，所以这会儿我们从车辆改出来编组之后，我们要对整列的那个网络和智能家居进行调试，就是在用的时候根据。
2: 刘发鹏说，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熊猫专列的每一次变身都是一次服务的迭代，也映射出消费需求的升级。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627列，成为促进旅游经济、带动消费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5: 深化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票务平台等合作，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赏花专列等主题列车，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了消费新业态发展。
2: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长途特色漫游列车，一些短途列车也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服务体验新选择。这里是北京站，随着检票口开放，旅客们满怀期待地登上了停靠在站台上的这趟复古列车。它是由绿皮火车改造而成的金女时光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北京站和天津北站之间往返开行，今年1月1日刚刚正式开通运营。
6: 您等会儿，姐啊，
2: 听相声、看小话剧、欣赏京剧和歌舞，坐在金旅时光号的列车上，旅客就像置身在移动的剧院里。
7: 还有快板，还有相声，都挺有天津特色的。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在火车上就是还不仅仅能参观，然后同时能欣赏演出，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觉得特别好。
2: 在这趟列车上，车厢变身为舞台，演员就在乘客身边。这节车厢里的快板相声精味十足，在另一节车厢，京剧演员水秀清扬，传统国粹触手可及。而一曲复古歌舞响起时，周围乘客纷纷举起手机，
8: 记录鱼的整体文旅发展。
2: 今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引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交通服务
9: 历史就是这样一座老油田，却在2024、2025连续2年均突破了油气产量100万吨的好成绩。那么这座高龄油田究竟是如何转型升级、旧貌换新颜的呢？我们一起来探秘一下。
2: 任静是这座海上平台的生产负责人，他带着我们一起。

0: 时看了今天生产的新油样，这些油样就像咖啡一样从管道里流出来。
1: 这两个油样，一个是呈黑褐色的油样是属于新井的，右侧这个属于红褐色的油样呢属于老井的。
2: 我看这两个油样其实粘稠度有点区别哈，这个明显更稠一点，这个是为什么呀？
1: 因为新井的呀，它的含水率啊要低一些，老井的含水率啊相对高一点。
0: 任静说，新井由于开采时间短，含水率相对较低，因此初期产量较为稳定，但新井在生产一段时间后就会转变为老井，含水量会逐步攀升，产量稳定产出难度变大。按理说让40年的高龄油田出油会越来越少，靠什么来破解老井产量递减的难题呢？随后任静带着记者穿过纵横交错的钢铁管道，前往了这处生产
3: 每一口在作业的井的情况。我们如果井有什么出现了什么井下的问题复杂情况，我们能够第一时间集合专家到这里，然后讨论决策，快速决策解决这个问题。帮控水的有电加热的。
0: 眼前的大屏幕上，城北油田平台上的实时工况清晰可见，工程师们不用去海上平台，坐在这里就可以遥控指挥渤海地区60多个油气田的生产。王云海正和团队监测实时回传的钻井点位数据和工况信息，全程跟进气田开采的作业进度。
4: 我们196同时最高峰有4个点同时作业，专家们就可以在这个指挥中心同时指挥4个点的作业。
0: 王云海负责的亳中196气田是我国东部首个1000亿方级大型整装凝析气田，天然气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石油液体超2亿立方米，这个储量巨大的气田开发条件却异常苛刻，气藏深埋5000米，井下温度超200摄氏度，压力超50兆帕，储层裂缝细如发丝，
4: 需要穿过断层和地下火山口才能达到井下地面以下5000米的深度，然后这样的话存在一个漏石大的风险。
0: 为了打破看得见采不出的困境，王云海带领技术团队历经多年研发攻关，成功打造出一套适配深井前山的高效开发技术体系。
4: 我们

0: 粘度多高，杂质多重，它都能消化，处理成优质油。
1: 如果采用我们传统的加工路线的话，那么这个油它的转化率大概在60%-65%，相当于说一吨的这个榨油，那么大概能产0.6吨的这个柴油包括汽油。如果采用我们这套装置，那么它的转化率可以到90%-95%，也就是说一吨的这个榨油，我们可以产0.9到0.95吨的这个清洁的这个优质成品油。
0: 从60%-95%是一套什么样的装置把硬骨头处理成优质油呢？
1: 比如说调高我们整个的一个反应参数，比如说温度，还有我们整个催化剂的浓度，来确保能裂得动。
0: 胡涵伟说的催化剂可以活化氢，它们共同作用可以把榨油中复杂的大分子链断开，转化成小分子，得到优质成品油。正是这一技术的突破，让茂名石化成为铁胃钢牙，消化每一滴劣质榨油。
1: 我们这套装置，一个是经济性，第一个是这个原油的适应性，这两个方面应该说又是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这是全球最大的姜太床榨油加氢装置，有了它，茂名石化每年可以加工榨油200。

0: 16岁，我从湖北武汉到新疆，我这一辈子值。
1: 车轮轰鸣向前，旅游专列这个火车头如何淡忘铁轨沿线文旅消费？
2: 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
1: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度假的新风潮。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住行玩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玩法的体验感究竟怎么样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

0: 晚上九点，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游客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1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他成为这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乘过20趟专列。而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串联起新疆多个特色旅游景点。
1: 预祝大家在接下来的旅途中玩得开心，吃得舒心。
0: 晚上10点，列车缓缓开动，这场环江之旅正式拉开帷幕。这场列车采用西发招致车随人走的模式，
2: 中国基本上都走遍了，很多地方都有了，但新疆一直都没有游过，因为新疆太大了，对吧？又很美，所以是也是想了却一个心愿一样。
3: 先上天山，再坐天山，遇见美好。
4: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0: 夜深了，乘客们逐渐进入梦乡。这趟旅游专列的大管家朱根宝还在和车上的工作人员协调安排第二天的行程。这个旅行团配有4名导游，由于大部分游客是老年人，团队还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
5: 车上的事呢可以找列车还有我给你们。

0: 错，在过程中出现问题了，我们不怕，啊，很简单，反馈过来，你们解决不了，反馈过来，我们来解决。
1: 早上7:30，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他们这趟旅程的第一个清晨。下车吃过早餐，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乘旅游大巴，赶赴本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勒泰喀纳斯景区。游客陆续抵达，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冷水鱼宴、烤羊肉串、手抓羊肉、大盘鸡，独具特色的新疆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而为了照顾南方游客和老年人的口味，团队也安排了一些相对清淡的餐食。吃饱喝足后，游客们开始游玩行程的第一站喀纳斯湖。
2: 我们现在人没齐了，就跟着我们前走。
1: 游船缓缓驶离码头，两旁的针叶林像墨绿色的帷幕向后退去，远处是觅食一天的行程，有5天住在当地的酒店，有6个晚上住在火车上夜间暖住。这种旅游方式不仅能照顾到老年人的需求，也受到许多追求深度游览旅客的青睐。
3: 就是孩子放假嘛，然后领孩子回国溜达溜达，然后想的是新疆风景不错，也挺好的，所以就来了。嗯，
1: 这位陈女士常年生活在国外，这次趁着孩子放假，她特意选择了这趟旅游专列，带孩子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陈女士说，来新疆旅游前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新疆幅员辽阔，自驾的挑战太大，乘飞机预算不低，而乘坐旅游专列游玩11天，她和女儿两人选择住双人软卧包厢，每人花费约24,900多元，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试试旅游专列。
3: 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住宿的问题，你还有白天你的这个旅行的问题。如果说你白天的时间你都花在路上，我听他们说我都得连续坐7-8个小时哦，所以我觉得火车可以是一个尝试吧。
1: 这趟专列安排的第二站是禾木景区，河水潺潺，群山环绕，满目青绿的丛林掩映山间木屋。来自浙江的于元第一次来新疆，他说一路上最快乐的事儿就是向好友分享每天的游玩感受。
4: 我也在我的微信上跟一些上海的、浙江的一些朋友在分享，啊，他们以前来过，但是呢，听我说了以后呢，也想来。他们说，
1: 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在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将开启为期10天的龙江全域旅行。
5: 精选沿线的优质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舒适清凉的龙江避暑之旅。
1: 游客们上车后，一场由铁路职工带来的互动表演拉开了这次旅行的序幕。这趟旅游专列是当地铁路部门今年新推出的旅游线路，10天行程串联起哈尔滨、五大连池、伊春、抚远等7大核心文旅地标。列车上的乘务人员都是经过专门选拔的，
6: 服务的群体呢都是一些老年旅客，叔叔阿姨们上来呢把我们当孩子，完了我们把叔叔阿姨们当家人，这样能把10天的旅途高高兴兴、乐乐呵呵。
1: 记者了解到，这趟旅游专列总共搭载乘客200名，平均年龄65岁，他们当中有的是第一次出门远行，有的是旅行专列老玩家，这次继续跟着火车去旅行。
7: 我去过西藏，去过老挝，去过新疆，主要是想看看那北极村，啊，没去过，啊，因为是太阳最早出来的地方嘛，想去看看。
8: 我觉得这次

0: 从我到东北到哈尔滨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我在我这前半生啊，南方我都跑遍了，那个新疆西藏我都是跟铁旅抱着出去的，最北边这个环线没走，我早就这憋着这股劲儿，就一定要来。
1: 我觉得对于像尤其是带着女儿的妈妈来说，没有那么大的体力的时候，这个是最省、最轻松，然后最悠闲的一种方式吧。
2: 来自重庆的王艳丽和女儿王若云是第二次坐旅游专列，去年他们乘坐专列去了新疆，今年他们选择乘坐专列游东北。
1: 因为我是南方人，我是重庆的，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北方的这种还比较有一定的向往吧。但是如果说像冬天零下29度、30几度来，我感觉我又怕我受不了那个冻，所以就是想着说夏天来会比较凉快一点。
2: 这一趟为期10天的行程包含9个晚上、4晚酒店和5晚火车住宿，人均票价5000多元。在王艳丽看来，性价比还不错，吃住基本全包，只有部分景区内部交通是自愿付费。第二天一早，游客们抵达第一站鹤城齐齐哈尔。中午12点，游玩了一个上午的游客们

0: 七点就开始准备蔬菜和各类肉。对于陶然来说，这样的团餐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1: 我们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合作，想如果说可以，就是我们想一直合作下去。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而且同时我们也非常的开心。未来如果发展好的话，我们会做连锁店，对，而且也有分店。
0: 吃完午饭，游客们来到当地的博物馆参观。在这里，记者遇到了年逾八旬的韩宇老人，他和老伴儿都是西安人。通过短视频了解了有旅游专列的项目，就报了名。
2: 过去啊，我们也出去旅游过，都是坐大巴呀。铁路旅行呢，倒是有好处，这两个步骤可以合起来了，就是休息和走路合起来了。
0: 这天，韩宇和老伴儿跟着大部队去看了扎龙湿地的丹顶鹤放飞，几百只鹤从芦苇荡中腾空而起的瞬间，他们都记录下来。
3: 你先看我手机，我在朋友圈里我都发出去了，您看一看，会是我的网名，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写了那个什么，你看这发了这朋友圈。你看底下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那个啥。刘老师，你上哪儿去玩去了？在那哈儿，怎么的？他说你这次出来旅游，值。你看人都说你这次出来旅游值。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这个暑期，一股特别的旅游热潮悄然爆发，不去名山大川，反倒扎堆往工厂车间跑。工业旅游到底有什么魔力？
2: 我们参观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展厅，看一下我们的实车部分；第二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
1: 工业遗址如何脱胎换骨？智能制造工厂如何探秘？工业旅游线路中，普通游客到底能看到哪些不一样的新风景？
3: 挺未来化的，赛博朋克的感觉。
4: 来了之后只能说太震撼了，这是我见过最智能化的工厂。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这个暑期，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火了起来，去工厂、进车间、逛生产线。从百年工业遗址到智能工厂，工厂车间正从幕后走向台前，变身热门打卡地。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山水观光，而是渴望走进产业一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与实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各具特色的工业旅游地。
1: 北京西郊永定河畔矗立着一片巨大的钢铁森林，高炉、冷却塔纵横交错的管道无声诉说着曾经的工业辉煌。这里就是首钢园。
2: 咱们上到这个三高炉40米平台，首先呢，我们讲一讲这个百年首钢的发展历程啊，从1919年一直延续到2026年，现在已经是107年的这个发展历程啊。第二部分呢，我们环绕这个平台走一圈啊，然后四周围看到的这些工业设施也好，自然人文景观也好啊，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还有我们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也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搭乘电梯登上这个40米高炉观景平台，可将8.63平方公里的首钢园全景尽收眼底。曾经这里铁水奔流，如今铁锈色的高炉静静矗立，成了游客镜头里的主角。首钢始建于1919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2010年底，为了首都的蓝天，首钢北京石景山厂区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91年的炼钢历史在这画上了句号。
2: 在2010年，我们这个园区停产，也就是首钢，北京厂区停产的年份啊，这个3号高炉和1号高炉是最后两个停下来的高炉啊，所以三高炉只使用了17年啊，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一个中年的状态啊，才提前结束了它的使命。
1: 停产后的首钢园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在保留工业遗存风貌的基础上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最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一高炉迎来了一场蜕变。
3: 一到这个地方感觉挺有意思的，挺有创意的，看那个外边造型像工厂，是不是啊？
4: 生锈了，
3: 生锈了。
5: 咱怎么奔首钢来了？
3: 我们是从东北来的。
5: 啊，从东北来的？
3: 对对对对，我们不是本地的，我们从东北吉林来的。
5: 以前在东北听说过首钢？
3: 我们没听过，我们在小红书上看的。
5: 俩人花多少钱
3: 啊？嗯，好像我们买的是3个人的，好像是600多吧。嗯，带个小孩的票还可以。
6: 是咱们首钢打造工业游的一个理念之一吗？就是要把科幻和老的工业遗址结合在一起，是吧？
7: 因为现在的话，它其实就是科技文旅嘛。我们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利用 5G 加小儿科技赋予百年工业遗址这样的一个新生。
1: 仿佛进入科幻电影片场，斑驳的高大炉体上，红蓝色灯光变换，工业的粗粝感与科技的炫酷感交织在一起，把高炉变成新境。这不只是一个创意点子，更是一次对工业空间价值的重新发现。33米的结构是任何商场都无法复制的沉浸式场景，

0: 的高炉炉心，那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整个高炉的改造也是围绕着炉心来进行的。
1: 我觉得 VR 体验比较好玩，因为上次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分享这个暑假寒假去哪儿了，然后我班有一个同学就说他们去那个 VR 体验，然后这次我看到这个我就想来玩一玩。
2: 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幻故事是吧？
3: 对，
2: 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2: 害怕吗？
1: 我不害怕，我都看了两遍。
4: 在这里游客可以戴上 VR 头显，化身如星者，登上齐天号太空星舰，体验上天入地的科幻冒险。
5: 刚才这段 VR 体验说实话还挺沉浸的，我们戴着这个头显是上天遁地，腾云驾雾，还能和孙悟空一起去
6: 本体，或者这个动画场馆能够和市民拉得非常贴近，不像呢以前呢只是拍照打卡而不能近距离去体验这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动画场馆，当然我们叫冬奥遗产可利用。
4: 数字印证着热度，2025年全国工业旅游总收入约1200亿元，同比增长10%。据行业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工业旅游年均增速达18%，2029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工业遗迹能变身科幻乐园，生产线也能成为新的风景线。在江苏镇江，百年醋厂向游客敞开大门。作为国内首个以醋文化为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完整呈现国家级非遗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从蒸饭、制酒、制醋胚到临醋、煎醋、后期陈酿，几位老师傅向游客展示真实的生产场景，让非遗技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
7: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4: 传统醋酿工艺中最关键的环节是翻胚，也是最热门的互动体验项目。
8: 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4: 从探馆到入戏，游客在一路游览中充分调动嗅觉、触觉与味觉，沉浸式感受醋的魅力。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这里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可以看到，在这个车间里几乎都没有什么工人，只能看到这个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非常壮观。
9: 这个新的产线它的速度相比较我们的上一代产线是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大概是提升到了3到4倍。目前我们的这个灌装速度可以实现每小时3.6万瓶。
4: 传统非遗有了科技加持，老字号真正跑出了新速度。智能化改造让生产流程更加科学规范，工人们告别了重复性体力劳动，只需通过屏幕进行实时监控和环节抽检，也能确保生产线的高效运转。生产端的加速度成功转化为了游客打卡的高热度。据介绍，近一年博物馆文旅营收已突破1000万元。从传统的酿造车间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旅游、研学、消费多业态的全面开花，让这座百年老厂真正成为了镇江工业旅游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板。
10: 本流量近几年每年都同比20%的增长，近一年有达到20多万。我们发现就是这几年的数据是江浙沪皖这块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它已经占到我们总游客量的60%。
4: 这个暑期还有越来越多的汽车车间、火箭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展示工业未来式的模样。
11: 暑期到了，我们全部面向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开放这种免费的预约参观。因为我们参观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展厅看一下我们的实车部分，第二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
4: 占地71万平方米，在工厂设计之初就为工业旅游预留了空间和线路，游客的参观动线就是一部完整的汽车诞生记。在展厅里，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电机、电池、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
11: 前面这5辆，1、2、3、4、5，
4: 走进生产。

0: 车间，游客需要乘坐观光车才能完成这段车间之旅。参观前，每位游客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并将手机摄像头贴上保密贴。进入车间后，全程乘坐电瓶车，随着观光车缓缓驶入车间大门，所有严格的流程都是为了在开放与保密之间找到平衡，既让大家看见制造的过程，也不干扰一条年产数十万辆汽车的生产线正常运转。这是现代化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的基本原则。
1: 公布的也是游客来到生产车间的第一站了，也就是压铸车间。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些机械臂，还有后面这个大家伙共同构成的机群，就是压铸岛。虽然外面现在微微下着雨，但我身上有点冒汗，那是因为现在这个岛里啊，正有700度的高温和9100吨的锁模力，正共同制成车辆的厚底板件。
2: 它特别像是咱们生活当中就是做蜡烛一样，它是一个热加工，我们将这个蜡块融化，然后注入到模具，就一体化压铸，一体化成型。
0: 讲解员刘诺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将原本需要72个零部件、300多个焊点焊接而成的厚底板一次性压铸成型，不仅生产更高效，车身强度也大幅提升。在可开放的环节中，选择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工位，设计最短的参观路线，让游客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最
3: 基本上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接待的能够超过1200人以上，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
0: 工业旅游的账不能只看门票收入，当消费者亲眼看见一辆车如何从数千个零件被组装成完整的机械体，他们对品牌的理解和好感度都会加深。
3: 肯定有经济效益的，因为我们从工业旅游的角度上来讲嘛，工业旅游其实长期发展来看，我们一定要来去做市场化的运营和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
0: 记者注意到，这条参观动线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场景，游客可以在这里用餐，购买工厂限定文创，还有参观者在游览结束后当场下购车订单。
3: 工业旅游对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汽车行业来讲，我们觉得是一个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消费的场景啊。现在我们把工厂呢设计成为一个可以开放、可以参观、可以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园区，能够成为我们的很多用户喜闻乐见，而且非常愿意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2026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中，对工厂游提出的核心要求，鼓励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这里是重庆的北仓文创街区，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原江北纺织仓库。最初这个仓库被废弃多年，是破旧杂乱的代名词。2015年，北仓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北仓文化街区应运而生。如今这里汇集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和文艺气息的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4: We're looking for some places in Chongqing, like kind of artsy.
5: 像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可以达到5到8万，然后周末的话就更多，8万以上。然后像这个我们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加的这个游客量。
0: 如果说北仓代表了老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深埋于涪陵群山之中的816工程，则展示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一面。等开放时，内部争议很大，生产线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万一出现操作瑕疵被外部看到怎么办呢？
6: 那两个工厂呢，我们目前都是100%的对外开放。其实当时呢，我们集团内部也是有一些这个激烈的一些讨论。把这个产线100%的展示给消费者，那其实呢也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品质完全交给消费者来监督，那我们就相当于24小时是受消费者监督的，所以这个过程的话也是能够从侧面印证，那整个中国乳业到今天整个品质的。

0: 种把控的这种成果。
1: 在信息透明的时代，与其把消费者挡在门外，不如开门办工厂。这一做法收获赞誉。自2023年运营以来，园区先后获评国家4A 级景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5年，园区整体营收超过3000万元。一条牛奶生产线不仅连接着牧场与餐桌，更连接着工业与文旅、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
2: 8月1号，呼和浩特市在中国乳业大会上荣获了世界乳都的荣誉称号。景区呢，也是集乳业文化、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和深度体验于一体的这么一个景区。特别是进入暑期以来，东南亚的客人，包括韩国的客人，也是呈这个大幅度上涨的态势。这个呢，与我们相关政策是分不开的。
3: 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雄厚的工业制造能力，既是支撑制造强国的坚实基石，也是一笔等待深度开发的旅游财富。开发好工业旅游资源，一方面能够带动消费升级，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也能让更多人走进工厂车间，直观了解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成就与技术实力，增强民族自信与产业认同。当越来越多工厂可游可玩可感知，当冰冷的钢铁与机械被赋予温度和故事，工业旅游这道制造风景线必将为消费复苏注入新动能，成为展示中国制造实力的一张亮丽名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与生产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

0: 实际上，这并不是北京亦庄第一次举办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时间回拨到一年前，首届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也吸引来全球的目光。而上次比赛完赛率不足30%，摔倒、跑偏等尴尬场景频频出现。仅仅时隔一年，当机器人再次跑上赛道，很多人都被机器人的现场表现震撼到了。
1: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2: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来了，这是。
1: 有意思吗？
2: 挺好玩的，一边拍一边跑。
1: 是吗？拍的什么呀？
2: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3: 是，
4: 加油！
0: 这次比赛依旧沿用人机共跑的特色模式，机器人参赛队伍达到100多支，数量是去年的5倍。而相比参赛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选手竞技水平的显著提升。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遥控组机器人闪电以48分19秒首个冲线，但根据赛事加权系数计分规则，最终来自荣耀的3支自主导航赛队包揽了前3名。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竞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获得前3名的机器人成绩都超越了半程马拉松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2: 太快了！
0: 从遥控操作到自主导航，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秘密是什么？
5: 我们把它的构型从4条腿地上跑，把它迁移成了这个站起来快速这个奔跑。
0: 经济半小时。距离这次比赛正式开始前3天，记者来到北京亦庄展开探访。此时各参赛团队的赛前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6: 定型了，然后明天上午就正式参加我们这个排位赛了，就最终确认一下敌人了。
0: 周松是上海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的硬件负责人，也是这次比赛的领队。周松说，想要让机器人在马拉松赛道上跑出更快速度，跑完21公里全程，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动力系统的输出。
6: 我们这个在电压上其实就做了改进，从48伏提升到72伏，因为电压提升之后，它这个电机的转速其实可以提升的，所以我们对这款机器人它的要求是速度，极限速度要比那款高很多。那我们现在基本上额定可以达到4米，那可以最高可以冲击5米/秒这样的一个速度。
0: 周松告诉记者，人形机器人是一个复杂的协同系统，哪怕只调整一个参数，也可能会造成一个系列的连带影响。

0: 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的。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这次马拉松的赛场上，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参赛团队使用的都是自研自主技术，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在江苏苏州一家精密传动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是他们的核心产品——精密斜波减速器。李谦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马上的机器人很多都用到了他们公司生产的斜波减速器，因此对于这次比赛他也格外关注。
1: 这次的半马大部分厂商都运用了我们的产品，每一家客户在类似的产品在各家的这个一个表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是骡子是马，大家拉出来溜一溜啊，在效率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就是说它的发热更小，噪音也变得更小，对电池的这个功耗呢变得更低，我们人为的干预的次数会更加的少。
0: 李谦他们公司从事斜波减速器的研发生产已经十多年了，作为机器人关节的核心传动部件，斜波减速器如同人体的关节软骨，承担着精密控制和精准传动的关键作用。机器人的行动越来越流畅顺滑，离不开减速器的持续升级。在生产车间，李谦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新产品的关键部件。
1: 我们产线上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反向行星滚柱丝杠，这个产品呢，它主要为机器人提供这个直线的运动，比如说手臂的这些动作，这样的一些动作，包括腿上的这些动作，每个机器人的话一般要用12个，目前来说在直线关节里面它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0: 零件虽小，加工工艺却极为复杂，人形机器人要跑完半马，关节零部件必须扛住数万次高频冲击，既要轻量化，又要高刚性、低发热，内外螺纹的配合精度要达到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李谦说，他们的产品齿轮和螺纹要在同一零件上实现完美融合，稍有偏差，机器人在赛道上就可能腿软跌倒。
1: 发热量大了以后很难进行它的控制，而且会使那个电池的能耗消耗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专门为这个产品开发了这个外螺纹磨床和内螺纹磨床，精度提高了以后传动效率提高，噪音减少。马拉松比赛的机器人如果运用了这个丝杠的这个产品以后，它的那个发热量会大幅的减少，而且电池的续航能力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0: 再先进的生产工艺最终都要通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这是这家企业的测试车间，这里每台检测设备都在模拟机器人的实际运行工况，对零件的性能进行检测。
1: 像我们半马的这个比赛的话，它都会对我们这些关节的零部件呢，它会提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说他们要这个轻量化，摩擦阻力小，传动效率高，然后还要发热还要小，所以我们会根据客户提出这些具体的要求呢，我们会做一些优化和改进。
0: 以前李谦他们公司的产品主要用于工业机器人，2024年人形机器人产品在企业整个销售占比中不到10%，而今年一季度这个比例超过了50%。李谦告诉记者，现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从设计方案定型到量产交付，有时可能只有短短半个月，这也给他们带来不小挑战，但当地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基础给他们的研发带来便利。
1: 我们甚至于都不用走出苏州，所有的零部件我们都可以配齐。另外呢，像我们还在苏州增购了200多亩土地啊，我们要建我们的第4工厂，也是为具身智能人机器人接下来的爆发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0: 要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进步有多快，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就在1年前，机器人在春晚上挥舞着手绢跳舞，动作。

还略显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而在机器人半马的赛场上，我们看到的是未来中国制造带给世界的更多。

0: 提前事前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九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成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一个电力批发市场，火电、风电、光伏等在这个市场上像商品一样明码标价，用电方根据需求下单采购。为什么张建雪他们会如此在乎这一分一秒的博弈呢？
0: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 这便是答案。对他们来说，抢到越便宜的电力，他们计算中心的成本就会越低。在月度合约的交易日，张建学他们为了保证网速抢到便宜的电，会专门到网吧去交易。
0: 当时就是大家都在喊54321，就开始集中摘牌那一下，因为都在抢，每个号都在同时抢，有的就抢到了，都那边在欢呼。我们优先买绿电，如果说绿电3毛很贵，然后火电2毛9，我们就会优先考虑价格。
1: 为了控制电费成本，除了拼
2: 到这个呼和浩特，
1: 除了跨区域调度算力，算力应用更大的想象空间正在内蒙古打开。4月9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呼和浩特片区建设数字服务出口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提供跨境算力服务。这意味着的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是一家云计算服务商。在他看来 ，token 正以两种形式出海：一是治理成果出海，也就是利用国内的算力资源训练出大模型，再将大模型输出给海外用户；另一种是算力资源出海，海外用户在使用大模型进行推理时，直接调用国内的算力资源。根据美国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数据显示，今年3月 token 消耗量位居全球前10的模型有5款来自中国。4月的最新排名中，前3名都是国产大模型。
3: 如果国内便宜嘛，但如果算一下性价比，再加上它延时能满足它基本的需求，它也会考虑去用的。
4: 确实有这种跨境的，已经有。
3: 对，我们会有一些跨境的一些服务啊。
1: 胡兆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内蒙古一度电卖3毛多，生成100万个 token 的平均耗电量约为15到20度，国产大模型 token 的输出定价约为2元到100元人民币，而国际市场对同类质量的 token 输出定价约为6到168美元之间。这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更是将绿色能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数字产品，将电能转化为智能出口。
3: Token 出海这一块，其实刚开始刚兴起，龙虾火以后，智能体火以后，它那个 Token 是现阶段是属于爆发式增长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1: 胡兆民主要负责市场业务，随着海内外客户对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他们位于乌兰察布的制算中心最近一贵难求。
5: 比如说我们刚好空出了一台乌兰察布的那个GPU 的这个资源，很多客户就来抢。
6: 星期四下午4:26，
5: 4:33就是说没了，
6: 这就是7分钟的时间。
5: 对，我都跟你说这是要抢的。
6: 所以你们要扩容啊？
5: 对，我们要扩容，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把3G 赶快的建起来。
1: 记者注意到，这个数据中心周边也有多个同时建设的工地，目前这里签约的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达到86个。乌兰察布在算电协同上又有哪些创新探索呢？
6: 这里是1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发电现场，像今天这样很晃眼的光照条件下，它一天大约可以发80万度电，够300个3口之家使用一年。但与以往不同，这些光伏板发出的电现在可以通过专用线路直接送到数据中心，不需要经过公共电网。
1: 这是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它的核心在于发电侧、储能侧还有输电线路全部是由数据中心自己投资建设，形成了一套自给自足的绿色功能体系。在项目的220千伏变电站，记者看到了这条企业自建的输电专线，直接通向室内的数据中心。
7: 有4条光伏进线，8条风机进线，还有2条的储能进线。220线路去送输，全长是16公里，风光所发的电量全部100%的效纳。
1: 建设这样一套包含发电、储能和16公里输电线路的独立系统，无疑需要巨大投入。企业为什么愿意自己投资建设呢？

0: 我们第一期的那个投资的那个原油和成分是几个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能在现有的电费上面有一些优势的时候，或者
1: 项目负责人杨宇告诉记者，绿色化是算力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光不仅能带来清洁能源，还能降低电力成本。由于他们启动得早，在输配电费方面享受到一些优惠，电价还会更便宜一些。
0: 享受到当时的政策，它一定是优于当时从电网拿到的这样的一个电费。
2: 你们现在跟客户签的这个电价不好？
0: 确实确实，这个涉及到商务的东西。
2: 大概是3毛多？
0: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
1: 然而这个。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无人机绘就华彩夜空，精彩表演惊艳全球。
3: 一万多架飞机全部起飞，就前所未有的感觉嘛。
2: 无人机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低空表演强力拉动旅游增长。
4: 我们接待人数近十万人次。
2: 非首缺口大，人才市场供不应求。
5: 给自己添加一份实用的一个技能。
2: 新职业、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主张。

低垂，城市上空正悄然上演一场光影魔术，几千架无人机如星河倾泻，如画笔游走，将无垠夜空化作一块巨大的立体画布。这并非科幻电影的虚构桥段，而是正在全国各大景区轮番上演的。从当年那一万多架的破纪录之夜，到如今世界之窗的常态化表演，王城对待每一架飞机的认真。

0: 从未改变。当500架光点同时上升，原本安静的夜空瞬间点燃了。地标实景搭配空中灵动多变的图案，别样景致就此呈现。
1: 无人机表演特别特别的好看，
2: 灯光色彩打得都挺好，很逼真。
1: 无人机科技感和这个园区世界各地的这种地标建筑哎在一起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3: 我们引入了这个无人机表演之后，在常态化运营时，我们的这个夜场收入是增加了10%啊。那像我们的一些节庆活动、一些特殊节点的话，爆发式的增长会更为明显。比如说像我们过去的2026年的五一，那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无人机表演作为一个夜场的产品的话，也是很有效的延长了我们游客的这个游玩的时间。
0: 很少有人知道，游客仰头惊叹的几分钟，在地面上往往是从一场争论开始的。从第一笔线条到最终升空，中间要经历一场远比夜空更复杂的地面博弈。
4: 我希望可以去做那种特效方式。
5: 我其实有点担心时间不太够，
6: 都是分前后程去变会更快一点。
7: 场地的那个视角去看的话，比例会失衡。
0: 这些争论听起来很技术，但背后藏着的是设计师们不得不向观众视线做出的让步。因为无人机表演
8: 立体定位，箱子的充电可以充3次。比如说我们有6000架飞机，那么比如说我们2000架作为一个编队，另外的2000架再做一个编队，我们就一共有3个编队。那么这个编队第一编队起飞之后完成这个表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第二编队起飞替换掉第一编队的这个场景。那然后第三编队起飞，
9: 就是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
8: 对，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我们可以让这个表演持续2个小时、3个小时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无限续飞的颠覆性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单次表演一次性消耗的行业定势。从2019年到2026年，他们亲临总台央视春晚，从1300架到5000架编队持续突破，带来超低空贴水飞行、多场地同步调度、复杂程序稳定直飞、集群飞机表演，一次次刷新规模与难度记录。每一次表演都实现了100%零失误，在舞台完美呈现。这样的突破不仅改变了商业模式，更让中国无人机表演团队在国际。
10: 实操有一次是遥控器失控了，那个时候硬把飞机切回来了，切回来以后安全降落，那个时候老害怕了，可害怕了。
0: 学员们在基地除了要啃下航空法规、气象知识、飞行原理，还要一遍遍地练习起降、悬停、航线飞行。
11: 我报的课程是中型无人机多旋翼超视距的课程，学了大概约有1个月的时间了，觉得还是不是很容易的。
10: 我觉得这个行业涉及的比较广泛，为了给自己添加一个技能，所以我才会来学习这个东西。
0: 航拍、植保、物流调运，这些低空经济的热门应用场景都在教学大纲里被一

0: 景区，无人机会下花瓣雨，可以表演龙凤呈祥，甚至还能升起一块悬空的 LED 魔毯。
1: 我们这个是跟那个矩阵无人机是不同的一点是，我们吊的是4×8米的 LED 软屏，用的是
0: 智能陪伴含情感交互机器人，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8.6亿元，同比增长24.3%。养老情感陪护机型占总销售额的61.2%。这些原本冷冰冰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实现与人类情感交互的？是谁赋予他们萌萌的性格、贴心的话语，又怎么会流泪呢？带着这些好奇，记者来到了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浙江宁波一家机器人企业，记者见到了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他正在和机器人聊天互动，优化提高他的响应速度和情商。经过一轮轮测试，机器人在不断迭代，那么新一代机器人会有哪些惊人的表现呢？
2: 它的判断自由度会更多，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秒钟左右，1秒钟出头的这样一个最快的速度。
3: 嗯，
2: 然后它的情绪的理解、语音的这个连续性都会更好一些，情绪它会更细腻一些，也会更反转一些。比如说，在你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展现出来。
3: 那我能跟它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2: 嗯，可以的。
0: 记者首先尝试着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3: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
0: 一行业的空白发起挑战，这款机器人到底是如何实现共情表达与神态模拟逼真的呢？
2: 比如说说话的节奏、中音这样一些信息，然后视觉的话就包括场景的理解，包括人的微表情的这个理解。
3: 嗯，
2: 这是输入部分。然后输出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做的是深度仿生，深度仿生它需要更加自然的、更加仿真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
0: 从机械呆板到能够共情落泪的疗愈伙伴， AI 情感陪伴早已突破单纯的语音对话形式。机器人的每一步优化都离不开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海量的实测与调整，这让冰冷的硬件也拥有了触达人心的力量。而这样一款高共情的深度仿生机器人，未来也有着清晰的消费应用场景。
2: 比如说养老也好，或者是在一些文旅接待也好，或者是一些博物馆啊，这些公共的场所是一个方向。
0: 高端仿生机器人主打专业疗愈与公共服务场景，而在面向普通大众的消费市场，另一类情感陪伴产品正悄然走红。他们以仿真的宠物外形，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暖心陪伴。从智能音箱到 AI 毛绒伙伴，行业完成了从工具到情感陪伴的转型，情绪价值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全新消费赛道。
3: 我今天不开心，
4: 抱抱你，好运一定披荆斩棘向你跑来呢。
3: 我现在很想哭，怎么办？
4: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回答不上，需要再学习一下。
0: 这就是过去一款 AI 产品回复简单，那现在的 AI 陪伴类产品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彭飞扬正在调试一款仿生毛绒宠物，他的工作可不是写代码，而是写情绪。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5: 把家庭里的陪伴需求拆解成 AI 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互动结构。正常的 AI 对话工具来说会非常的机械，就是它会没有情感，就对你只是机械的回答问题。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一个回答的。我今天不开心了。
6: 我最不喜欢看你不开心啦。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
0: 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5: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0: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它又是

0: 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
1: 超幸福，不过我现在还不能住进巧克力房子里，但我可以陪你一起想象哦。你想把巧克力房子的屋顶做成黑巧克力还是白巧克力呢？
2: 这回他过关吗？
3: 我觉得他这回的回复是过关的，因为他没有
0: 和喜好来定制自己喜欢的性格的 AI 智能体。这不，王金鹏在简单询问记者的个人资料和生活习惯等问题后，就为记者量身打造了一个专属的 AI 智能体。
4: 这个人格，他的共情能力就会比较强，他的人格表达上就会跟小七完全呈现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2: 这个是我们只花了20多分钟就能够创造出一个跟我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的性格吗？
4: 对，就是如果时间更长，我们会模拟的更加精准一些。
0: 当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人格，当科技遇上心理学， AI 情感陪伴也走向了更细分、更个性化的多元赛道，也让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一新职业绽放出更多可能性。15.5期间 AI 情感陪伴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催生哪些新的职业呢？
5: 从未来3到5年来说的话，AI 情感陪伴呢会随着本身多模态任务化和轻易软件一体化以及民生场景化的推进这几大趋势。那么技术上来说，随着本身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进步，实时语音表情识别、情绪建模和可控的长程记忆，以及端侧的隐私计算和家庭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手机、音响、陪伴屏或者玩具等多形式多模态去普及。那么后续呢，从这一发展软硬结合的态势来说的话，那可能也会催生相关的安全评论员、评测员、记忆治理专员、老年数字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0: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 AI 岗位的人才供需比为0.97，而新经济行业整体供需比为1.79。AI 人才岗位量暴涨12倍， AI 岗位在全部新经济岗位中的占比也从2025年同期的2.29%跃升至26.23%。如今各式各样的 AI 情感陪伴产品正走进大众生活，消费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不过业内专家提醒， AI 情感交互存在情感依赖、社交能力退化、隐私泄露、价值观误导等风险，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系统化监管框架，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实行。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5: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和甚至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同寻求形成空间与约束，既鼓励数字服务创新，也要要求防范未成年人沉迷、隐私泄露和身心健康风险。那么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核心价值，那应该是把这个陪伴产品设计变成这种身份清楚、边界可控、风险可转介的这么一个观点。